0: 的什么小张家界啊，
1: 对啦，都是那，
0: 所以呢对于是这个户外的广告呢，我们要规范管理好它。
1: 嗯，故事呢就将有关的晒响定动作镜镜，首先呢整治的方案呢是重点争对是园区原信区还有周边的主车官道公共广场啊市政的绿窝都是那些方案来设置的违规的户外广告的设施的。
0: 一定要审批程序，未经法定的审批程序擅自设置的各类的户外的广告牌，包括屋顶挂的、墙壁挂的、柱上面挂的、灯箱啊、电子屏咧，都是属于未经审批违法噶啦。
1: 仲有咧，虽然你根据审批度先咧，你啲期限系跟逗留，你系嘛部分速部分嗰啲受速嗰部分咧，就要你按照要求咧，使要撤离落嚟噶。
0: 咁再有咧，挂上唔系一路永日噶嘛，日晒雨淋咧，佢会陈旧啊，有时邋遢咗啊，有时啲字体咧残缺咗咧，咁会影响市容市貌，甚至乎咧会误导他人嘅，所以咧就会影响到市容市貌嘅一个整体的美观啦，
1: 对啦，仲有你如果有啲个广告牌占用小巷通道啊，塞住啲门窗头声插巧嘅话啊，存在安全隐患嗰啲广告牌呢，而且整治个范围之内
0: 嘅
1: 话，
0: 咁今次整改嘅要求咧，凡系属于系违规违法嘅户外广告牌设施咧，就由个人同埋单位自发布公告即日起七日内咧自行去整改或者拆除，恢复原来嘅面貌。
1: 如果你话按期整改个户外个广告咧，就要按照相关法例去进行处罚同埋强制拆除。
0: 希望咧广大嘅街坊朋友一齐咧对呢个违法设置嘅户外广告嘅行为咧进行举报同埋监督啦。咁啊，拨打一个监督举报电话就系783-3156，783-3156。
1: 对啦，陈导哥即刻配合。

0: 唔系啩？
1: 麦 Sir 心里早有你哋。
2: 系啊系啊。
1: 麦 Sir 佢天天挂住你。
2: 嘿，失礼失礼失礼。
1: 哼，你个姑都在歪名，玉树临风，恩赞雕塑个电台节目主持人。
2: 哈哈哈哈，唔系讲紧我啊嘛？
1: 我错。

0: 哇，见到嗰啲消费呢，我哋呢啊，中脚东猛嗰只表朗怀呢有重大活动喎，所以呢，即系嗰只开机呢就使诶，刚为嗰啲暑期啊、中秋节喺我哋黄州消费嘅节点呢，就发放消费券咯。
1: 我的經驗嚟講啦，首先咧就唔理使唔使得到，首先咧搶到手都是自己的。
0: 啊，搶到手就係啱話你咪知道你自己幾時使啊，係嘛？所以咧，嗰度直接佢個小模特咧，在八月份到十月份就推出嗰只股相對領域嘅服務消費券喎，哇！有幾多張？有25,000張喎，
1: 25,000張。
0: 對啦。
1: 咁啊，總額咧有50,000張係票根當。钱使的餐饮住宿消费券，
0: 上口后不仅上口后到三月三十一号，在嗰只啊一件又用晒贵票通嗰只微信小程序呢，啊或者咩咧，携程嗰只 A P P 啊，飞猪旅行 A P P 相对平台同步恢复用新领个通道嘅、哦，
1: 消费者可以凭借住中国至东盟博览会嘅重大嘅展会。演唱會、音樂節、體育賽事、電影、曲目演出，以及係景點遊玩、交通出行等等嘅票根咧，領取8折嘅餐飲住宿券，單筆優惠最優惠嘅高達200元。
0: 即消費者咧，你去睇曬啲展位啊，睇曬演唱會啊，就估係去享受啲美食同步優惠，住宿都同步優惠嘅喎、啊。
1: 因為你平時講嘅什麼拉動 GDP 啦、
0: 啊，對。
1: 咁所以咧，發放咗咁多嘅券之外咧，咁啊，如果咧各位朋友咧有出入境嘅朋友咧，又要注意啦，咁啊會發放咧15,000份嘅。
0: 好麻煩啊！就我望住何大阿名都啊，放翻个偶望啊，啊冇紧要冇紧要，等等啲啊。
1: 50,000份啊，入境有礼嘅消费立减补贴，八月21号到10月31号，面向咧就系境外内我哋广西旅游同埋经商嘅人士推出，满50蚊减10蚊，满100蚊减20蚊，满200蚊减40蚊，满500蚊减100蚊，满1000蚊减200蚊，满1500蚊减300蚊，满2000蚊减400蚊嘅7檔减免福利。

0: 哟，跟外个人人晒呢，佢系通过中国个银联啊、支付宝局制本两只渠道参加活动嘅、哦
1: 嗯，
0: 啊，都佢系享受嗰啲退税啊满额嗱，讲嗰啲双重嘅优惠福利嘅、哦，
1: 咁啊，讲到五万张之外咧，咁啊，先后嘅十五万张咧，原来系寻味八季嘅饮食消费券，
0: 嗯，
1: 即系饮食券，
0: 嗯哼，
1: 咁啊，对于中意饮饮食食嘅朋友咧，抓紧时间喺八月十五号。到十月三十一号登录到我哋美团抖音 A P P 里头咧，搜索广西饮食消费券，寻味八季等关键嘅词语，即可以进入到活动嘅领券专区。
0: 嗯，领取咧好多当过嗰啲满广券嘅，比如讲满十蚊讲两蚊啊，满五十讲十蚊嗰啲嘅。我哋消费券咧就喺福建日上个广川啊，或者朋友又喺黑川房啊，过吞聚川嗰啲嘅情景，我都佢系晒
1: 嘅。甚至乎咧，试下我哋柳州嘅螺蛳粉啊，柠檬鸭啊，桂林嘅荔浦湖扣肉，
0: 哎呀，
1: 各种嘅广西特色美食。都是有效的，
0: 哎，对啦，
1: 再次点燃我哋广西市井烟火气，一起品味广西美食。

0: 街坊朋友啦，咁啊，希望咧大家注意下自己屋企咧有冇咁样嘅细路仔行为。
1: 对，
0: 如果有嘅话咧，要加强佢嘅安全教育。
1: 诶，对啦，阿云嗰度都知道小朋友咧。

0: 天仙咪个后筒，咪个车后后可以当有重喎、
1: 安全意识又低
0: 啊！对啦，所以顾某楼嗰时候就顾住自己冲啊、走啊，冇注意管错啊！个端晒呢，就成偶然廿年后嗰时候、有小朋友撞住部车啦。
1: 咁啊，当日咧系高某某咁啊，驾驶住咧贵啊牌照嘅正三轮载货摩托车，咁啊装住煤气罐，沿住咧我哋嘅人民东路南边咧由西往东开紧。咁啊喺中午嘅12点咧，高某某咧就开车到贵港市人民东路嘅解放路交叉路口嘅东面啦。咁啊啱好咧就碰到咧，就系呢个张某某沿住道路嘅北面咧，就往南面步行。路过呢个人民东路，
0: 而且佢是弯过嗰只马路嘅，坐去车个高毛毛嗰只，去车呢栏近嗰时候呢，张毛毛就只小朋友啦，踏先呢就冲咗去，下面两辆车只斜头呢就同张毛毛撞嘅又系啦，
1: 咁随后呢又同停喺路边嘅普通两轮摩托车嘅车尾呢发生咗碰撞，咁、造成咗呢张毛受伤同埋两车唔同程度嘅损坏嘅道路交通事故。
0: 嗰陣咧就交警咧就死，後尾咧就翻發完案啦啊！張某某就係個小朋友，佢望顧咪有人向道嗰個道路嗰時候咧，咪睇到兩邊個車，就死咪確認完全安全之後，正通過啊！就車站被靠近佢嗰時候咧，又踏前嗰個速啊，就是高某某佢就咪犯案就過來啦，所以咧是造成本車道路交通事故發生個主要原因。
1: 咁而高某某驾驶咧唔符合安全技术标准嘅机动车咧上道路行驶，亦都未按照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嘅呢个操作规程，造成咗今次事故嘅次要原因。
0: 啊，所以呢小朋友咧张某某咧就系在本车嘅道路交通事故当中系承担主要责任。
1: 所以咧无论系边个主要边个次要都好啦，咁道路咧系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细路仔咧横过马路唔小心受咗呢个伤害嘅话咧受痛嘅。始終是細路仔自己啊，
0: 對啦，
1: 話賠多多錢都好咧，呢個細路仔永遠咧係陰影啊、心理啊、傷口咧都會有存在嘅呢個可能性嘅。
0: 我睇見嗰個視頻咧，即係小朋友而且冇大姑啦㗎，啊喺望睇見你有撥走衰，所以咧爭住姑母樓嗰時候咪要攬住人都話睇住嘅，你自己要睇車㗎，時間姑母樓要向我哋度㗎，向我哋呢。
1: 過馬路一定要行斑馬線，過街天橋或者地下通道啦。咁有信號燈嘅人行橫道咧，就要根據信號燈嘅指示，綠燈過，黃燈你等一等，紅燈係禁止通過。
0: 即係如果冇有信號燈嘅人行道，會有兩人孤呢？
1: 就要提前觀察車輛。要舉手示意啊！我過去啦。
0: 對，有時候會寫近啲啊。
1: 留意住你舉高啲喎。佢低啲，即係有啲似交警。
0: 我就係同交警一樣嘅喎。我就係勁啲啦，佢就
1: 話騰啦。佢都唔夠高，
0: 佢就睇見就得啦嘛。
1: 舉手好似發言咁樣，等到兩邊嘅車輛減速停穩咗之後咧，你先至過馬路。
0: 對啦。
1: 不過講翻轉頭咧，我哋貴港嘅。
0: 禮讓斑馬線，
1: 禮讓斑馬線係比較好嘅。
0: 對，嗰度關緊個司機個素質都是比較高嘅，對喺過程要注意喎。小朋友顧冇路，應該有過程陪同㗎。
1: 大人最好拉住咧細路仔嘅手仔啊，咁啊一齊咧行過馬路。拉住手仔，拉咩位置啊？拉喺手鈎以上。
0: 對啦，攞住隻手
1: 仔咧，
0: 手 L 或女，
1: 容易咧就滑開嚇。細路仔有時候揈開佢。但係咧細路仔咧生性好動，自控力。低應變能力比較差的情況底下，家長更加要對平時出行需要自己獨自出行的街坊朋友、小朋友來講，就要安全教育了，起碼安全是出行的底線，一家人平平安安出去，平平安安回來才是出行最起碼的方式和方法。
0: 對啦，有些家長就怕了，我不管他24小時都要看著他的，所以你怕他要教室屋裡的小朋友，你如果你不走衰了，顧摸路你已經顧
1: 小孩子他會長大的嘛，你不教育他，他怎麼識呢？
0: 對，所以你當時要教小朋友，你已經顧摸路，遇到某啲情況嘅時候，要令人周代，佢要令人處理啊！
1: 家長係細路仔嘅底任老師，家庭教育咗，學校教育咗，咁佢自己再通過學習了解到，原來呢啲嘢咧咁樣先至安全嘅，咁樣先至啱嘅，咁啊能夠知理。 知晓啊，细路仔应该要掌握嘅技能。
0: 对啦，啊，希望大家都好喺即系讲捉好安全嗰度。

0: 部分先话，等于注意好自己个自身安全。
1: 老土啲再讲翻一句，我哋嘅结束语咧就系叫做咩啊？道路千万条，
0: 安全第一条。
1: 希望听日嘅同一时间继续有街坊朋友守候我哋嘅晨早咯，有机。
0: Merci 林姨，等住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BCDEF 几等都不认得什么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1: 听有温度。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金曲连连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吃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

0: 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2: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3: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金曲1019，总有好音乐，值得期待。
2: 金曲连连听，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3:30，我在家里弹吉他，因为它很小，
1: 我在
0: 很温暖。然后
1: 累，好累，好热，好累。没事的话，我就在家发呆、睡觉，等着要上班。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
3: 的城市，
2: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唱着一下午喝点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供你痴痴爱在》。供你痴痴

挚爱在是1979年 TVB 风云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作曲顾嘉辉，作词黄沾，由仙杜拉演唱的经典粤语时代曲，大气深情。2014年，容祖儿翻唱了这首歌曲，歌曲成为了电影《窃听风云三》的主题曲。翻唱是保留了经典的旋律，编曲更现代，加上祖儿的大气演绎，让这首歌再次翻红。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叶。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人。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8: 幸福是最美的，
9: 直到我的痛，
8: 玫瑰花开，似烟火盛开，
0: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食好物大推荐，红尘好料来分享，吃喝玩乐购 go go go， 午间快乐我们一同度过，快乐营业中陪你放轻松。
1: 快乐营业中，
2: 陪你放轻松，放轻松，放轻松，放轻松。
1: 哎，我觉得我们可以出一首歌了。
2: 比如说，
1: 哦，也不用出一首歌，有一首现成的歌。
2: 现成的歌。
1: 放轻松，我们放轻松。嗯、
2: 松松松。哒哒哒哒哒。我可以帮你唱和声
1: 啊！我真的记得，好像我们以前初中有放过这首歌曲。
2: 有放过这首歌曲吗？
1: 哦、我正说为什么总觉得这个有点熟悉的感觉。
2: 但是，有点熟悉你。要突然间说出这个歌的名字，我是有点想不起来。
1: 我也是，我只能想起这一句词：放轻松，我们放轻松。
2: 哇，今天周二啊！
1: 一会儿去搜一下、嗯、这首是什么歌曲？
2: 是什么歌是吧？
1: 嗯，
2: 对，然后再给大家放一下，对吧？
1: 嗯，
2: 再说吧啊。那我们今天也是星期二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中午11:30到13:00的
1: 快
2: 乐
1: 营
2: 业
1: 中。我是书童，你是？
2: 我是春培。嗯，我们今天依旧是给大家先带来一些资讯呢、啊，
1: 嗯，
2: 那咱们最近呢，贵港很出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部本土原创的微短剧？
1: 我发现了，我发现了。
2: 其实那天晚上8:00，我马上准时严肃的观看了、
1: 哦。
2: 那天我刚好值班，我下电梯的时候，
1: 认真品味。
2: 我。只看了一集啊、先看了一集，然后电梯里面没网，我卡住了，没有继续往下看。但是我还是看到了第18集。
1: 哦，
2: 嗯，这一部本土原创微短剧呢，上线短短2天就直接爆火全网，热度狂飙，突破到3100万。
1: 嗯，
2: 就是只过了一个钟头，当时是到9:00嘛、
1: 嗯，
2: 我看了那个热度就已经有300万的热度了。
1: 哇！
2: 啊、刷屏了各大的社交平台啊，让全国网友都狠狠的种草咱们合成贵港
1: 啊！是的，这部剧就是近期热播的《雾
2: 起
1: 时见
2: 你》
1: 啊，真的是用光影把咱们贵港的山水风光和千年非遗文化带到了我们全国观众的面前，
2: 是真的很骄傲啊！因为和市面上这些比较套路化快餐式的短剧完全不同，这部是由咱们这个广西电影集团、贵港乡村振兴集团、贵港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本土短剧，格局和质感呢都直接拉满了。那整部剧集呢是以咱们广西3月3为浪漫的底色，大胆聚焦咱们广西小众又珍贵的石鼓重葬非遗习俗。
1: 嗯
2: 啊，同时呢也巧妙地融合了像石工戏啊、长鼓舞啊、撞井支造等特色的非遗技巧。
1: 是的，它最难得的一点就是不猎奇、不炒作民俗，而且也没有刻意的去制造这个狗血冲突。
2: 嗯、
1: 整部剧呢是以男女主的这个5年相守、双向救赎为这个温柔故事为主线、
2: 嗯，
1: 把我们这些人间温情啊、人物成长，还有非遗传承文化以及东方生死哲学完美融合在一起。
2: 嗯，既有治愈人心的温暖爱念呢、啊，也有这个沉淀千年的壮乡文化底蕴，这个剧情呢也是非常真实、非常走心的、
1: 嗯。
2: 看完之后也让人很有共鸣啊！
1: 是的，而且整部剧呢也是全程在贵港我们实景拍摄的，真的都是无需滤镜的、嗯、我们的合成美景，让本地人追剧的时候都能感到满满的亲切感。不多说了，我真的其实这两天我是一直想看，还没有机会看，我今天要找时间刷这部剧了。
2: 工作太忙了，没有时间了。
1: 嗯，
2: 对。那剧中呢也是这个仙气缭绕、雾漫山峦的绝美画面呢、啊、全部取自咱们国家4A级景区平天山。这个高山草甸啊，茂密森林，把桂东南第一峰的仙气和灵动展现得淋漓尽致啊。
1: 是的，还有我们贵港的城市地标青云大桥。
2: 哎，对
1: 啊，江城江这个江景城景交相辉映，温柔的江边夜色也是一次次的惊艳到荧幕上。
2: 嗯，港南区山边村落的古朴民居啊、民俗戏台啊、壮景纹样啊，更是原汁原味的展现出这个壮乡烟火气和原生态的民俗风景，让贵港的山水人文风光啊彻底被全国人民看见了。
1: 是的，那如今剧集呢也是正在红果 APP 独家热播，全网是好评不断呐、
2: 啊。对，很多网友也留言啊，称赞这是第一部认真拍摄广西非遗的短剧，被贵港的温柔山水啊和厚重文化彻底圈粉。 那一部短剧成功带火了一座城，不仅擦亮了咱们贵港文旅的名片，也让本土非遗文化有了全新的传播窗口啊。
1: 是的，那也是借着这波热度，让越来越多的人来开始向往我们贵港的山水和烟火。当然也期待有更多未来有更多优质的本土作品去深挖我们合成的文化底蕴，让我们贵港的美被更多人熟知和喜爱。

0: 对，现在我们有这个智能手机之后，其实平常出门会经常有这个随手拍照啊，拍短视频啊，记录身边好看的风景的这个习惯。
1: 我们有智能手机之后，智能手机这个词感觉我们两个好古老，你知道吗？从我们嘴里说出来好像我们年纪已经很大。
0: 那确实也是如此嘛。
1: 对，那很多朋友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嘛，喜欢随手拍一点好看的照片呢、用
0: 风景照啊，人像照 等等这些。
1: 是，那如果是拍的是咱们港北，那现在有一个很不错的

0: 的影像征集活动啊，可以把作品投出去，还有机会拿奖金，上官方的平台展示，那就是这一次的《侠客行迹》印象港北影像征集活动了。
1: 是的，那这个活动呢，也是由港北区委宣传部、区文旅这个文旅体局，还有这个港北区文联联合发起的，目的就是擦亮我们这个港北的徐侠客文化 IP，
0: 助力咱们贵港这个运动之城啊、休闲之都的城市品牌啊，面向全社会征集这个摄影和短视频作品。那不管是专业的爱好者啊，还是普通的喜欢记录生活的朋友，比如说你和我啊，都可以参与进来。
1: 是的，那征集时间呢，大家要记好啊，是从6月22号一直到9月1号啊，
0: 时间很充裕哦。
1: 对，那这个创作的方向也很宽泛嘛，整个港北区的范围内的内容都可以，比如说城市发展变化啊、特色产业啊、山水风景、古迹民俗，还有文旅新貌，全都可以拍。
0: 对，主办方啊还特别鼓励大家做这个新旧对比的作品，展现古时这个侠客笔下的港北啊，和现在崭新的港北。
1: 那作品要求呢，也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摄影的作品要求是 JPG 格式，单张是不少于3MB 啊。然后呢，可以是投单张或者是组照，那一组呢是最多是6张。
0: 六张组照，能够这个简单的调一下光影色彩，但是不能篡改画面啊，或者说合成图片 AI 生成的作品是不收的。那视频的时长呢要控制到1到5分钟，而且呢这个画质啊要控制在 1080p 级以上， MP4 或者 NOV 格式呢不能有这个水印和广告，还要配上这个标题和简短的介绍，就比如说啊，我拍的这个是民族公园，我就要把这个民族公园 给写在下面啊，而且我拍的是民族公园的哪棵树啊，或者说哪个小水池啊、小水洼，
1: 大概写一下地点。
0: 对、
1: 哦、
0: 那而且呢奖项分别设置了摄影和视频两大类的奖项哦。
1: 对的，
0: 摄影类呢会选出10幅优秀的作品，每幅作品呢是300元的奖金，还有40幅入选作品，每幅100元的奖金。视频类一等奖1名，然后奖金呢是500元，二等奖3名各300元，三等奖5名各200元。所有获奖的作品呢，后续都会在官方专题港北宣传平台同步展播。
1: 是的，那其实呢，我们这个投稿呢，要打包作品的时候，也要加上这个作品的说明，
0: 对，
1: 要包含你的标题、拍摄地点、简介、姓名和联系电话。那这个具体的发送邮箱可以大家搜索这个港北宣传上面有。
0: 是，那邮箱的主题记得要统一标注侠客行迹印象港北加作品类型和这个作者的姓名电话。那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大家了，这个作品呢必须原创，没有在别的赛事获过奖，不能一稿多投。活动呢全程是不收报名费的，投稿素材不会退回，大家要保存好原文件哦。
1: 是的，那如果有这个不清楚地方呢，也可以联系港北区文联的陆军小，联系电话是0775-4258-403。
0: 喜欢拍照啊、拍视频的朋友，不妨就是多多参加吧。用镜头定格港北风光，把咱们港北的故事分享给更多人看到。
1: 是的。

0: 这就热热。
1: 对，这两天天气确实也是依旧闷热啊，出门也是走一圈浑身是汗，就感觉从房间到家门口都已经是出汗了。
0: 的那个距离啊，短短的几步路就已经大汗淋漓了。
1: 对。
0: 那很多人呢就觉得咕嘟咕嘟喝了两大杯这个白开水啊，还是觉得口干啊，头晕啊，浑身。

0: 没劲儿。嗯，那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其实这不是你水喝的不够，是光喝水没有补充电解质。
1: 哦，电解质这个我知道，我运动的时候会去补充，
0: 会去补充一下是吗？哦，嗯，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个夏天应该怎么给这个身体充一下电呢，啊？
1: 对，但其实咱们出汗的时候呢，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钠、钾、氯、钙、镁这些电解质。
0: 嗯，
1: 而且别小看这些微量元素啊，我们身体的每一个动作，你像眨眼、呼吸、心跳，全靠电解质来维持我们细胞的正常运转。所以说，一次大汗淋漓啊，能流失好几克的盐分。
0: 是，光喝白开水呢，相当于把体内的电解质给稀释掉了啊，自然就是越喝越累，严重还会乏力啊，抽筋。
1: 是的，那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专家呢也特意提醒了，那电解质属于是这个功能性饮品，要按需应急饮用，不能当成这个日常白开水天天灌。嗯，
0: 对，一般来说呢，长时间的户外运动，干体力活，大量出汗，或者说有轻症中暑，浑身乏力的时候喝是最合适的。
1: 嗯，
0: 日常啊，久坐办公室啊，出汗不多的话，完全没有必要特意喝，喝多了，反而会加重这个肾脏的负担哦。
1: 是的，那这里呢，也要说一个常见的误区啊，就很多人把运动饮料、维生素水都当成电解质水，其实是不对的。
0: 对，普通的运动饮料呢，往往糖分是很高的，越喝越胖。那维生素水主要是补充维生素，不一定有足量的电解质。
1: 嗯，
0: 真正选这个电解质水啊，看配料表三个指标就够了。
1: 对，第一就是看钠，
0: 哎，
1: 每100毫升要含0.1克氯化钠最合适。
0: 对，
1: 少了是没有用的，但多的话太咸也会加重口渴嘛。
0: 是。二呢就是看糖了，日常喝的话就选低糖或者无糖的，别补了电解质又喝进去一堆糖了。
1: 嗯，三看这个钾和钙，有这两个成分的这个补充效果会更全面。
0: 嗯，其实不想买这个成品饮料，咱们在家里面用厨房常见的食材就能自制这个简易的电解质水啊。方法也特别简单，去准备500毫升的温水，加一小撮的食盐，再放适量的白糖或者蜂蜜，调调味儿，最后呢再挤点柠檬汁，搅匀了就能喝了。
1: 对，应急用也很方便。那日常呢，其实也可以靠食物去补充嘛。
0: 对，
1: 像牛奶呢，它能同时补水和电解质。
0: 嗯，
1: 像椰子水啊、香蕉啊，补钾的效果很好。像西瓜呢，也能够补水补钾，这些都是天然又健康的一个补给方式。
0: 对，最后呢，再提醒一下大家啊，这个电解质水呢是应急补给，不是什么养生饮品。不用天天喝，夏天补水呢，还是要以白开水为主。大量出汗之后，再适量的补充电解质，咱们科学喝水，按需补给，才能舒舒服服的度过这个夏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去1019，这听好声音。
1: 气象预报
2: 1019气象预报，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那接下来连线到的是贵港气象台的气象预报员小甘。小甘您好，麻烦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3: 大家中午好。预计今天白天呢，大部是以多云天气为主，然后午后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然后局部大到暴雨，气温是26到33度，偏东风2到3级。好的，主持人。
2: 好的，谢谢您。

0: 况播报。
1: 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方面的路况，下面连线龙光贵芜高速公路的监控室工作人员谢冬梅。冬梅您好，麻烦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高速路的路况。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芜高速贵港所辖路段收费站出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温馨提示，高温天气行车容易犯困，如果车友们感觉累了，一定要到就近的服务区休息，切勿将车辆停靠在应急车道上。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539-019。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的提醒。这里是金曲1019，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快乐营业中》。
3: 喂喂喂，今天聊点啥？新鲜话题来报道。电波欢乐不打烊，快乐营业中，话题陪你疯。
4: 快乐营业中，
1: 话题陪你疯。
4: 对，我刚才也是用了非常杂七杂八的奇奇怪怪的语言，你能听得懂，真的
1: 是太好了。就是你是拼凑的口音，对吧？
4: 对，拼凑一个奇奇怪怪的，我也不知道是哪里的口音。
1: 是有时候是这样的，我有时候特别是我说白话，我可能因为我妈妈是港南的啊，然后又有时候会说秦唐的这个白话，我两边都讲，我觉得混乱，
4: 有点转不过来
1: 啊。我会那个会掺和自创的口音，
4: 自创一个口音出来。不过你自创的口音，其实大家也能听得懂。这就很神奇啊！咱们广西区内真的，我感觉是隔了个十几公里，隔了一个村，方言马上就不一样了。
1: 对，
4: 但是大家都能互相听懂啊。
1: 啊，对，啊、是的。
4: 我们今天
1: 继续带大家逛一下我们的这些城市的夜市。
4: 哎，对，因为我们昨天讲了这个八座城市嘛，一共讲了八座，一共有14座，我们今天就把剩下6座城市也一一介绍给大家了。
1: 是的，是的。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循着我们的烟火气走啊，宝玉林、百色
4: 啊，百色不会，
1: 贺州，
4: 贺州不会，
1: 河池
4: 不会，
1: 火器，还是这样吗？
4: 不，好像那边的方言不是这个样子的、
1: 哦、
4: 我们只是用白话把他们给讲出来了而已、哦、
1: 我以为你是用白话介绍一下、哦、
4: 没有，我刚才说的纽勒就是玉林话、
1: 哦、这样子啊。
4: 对，因为我在玉林待过一段时间嘛。
1: 嗯、哦、好，来宾重组，那今天介绍这六座城市的夜市啊，
4: 嗯，
1: 当然还有我们贵港的专属邀约，
4: 专属邀约了、哦、啊。那广西14城呢，城城都有独属的风味，有的鲜辣，有的清甜，有的带着客家底蕴，有的藏着边境的风情。那逛下来呢，就像品了一桌这个八桂风味大餐呢、啊。那今天呢，咱们就解锁剩下的6座城市，看看在这6座城市的夜市里面都藏着什么让人念念不忘的老味道了。
1: 嗯
4: 嗯。

0: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1: 远亲不如近邻。
0: 干粮门禁有段，这是南哥教我们的啊。玉林最出名的就是那个牛腩粉，
1: 牛腩粉
0: 对，
1: 这个、我知道
0: 牛腩粉和牛巴粉，
1: 对，
0: 牛巴好贵。
1: 哎、
0: 以我现在的这一个购买能力来说，它是有点略略贵的，但是牛巴真的很好吃，
1: 对，
0: 它是甜丝丝的，肉干一样，肉
1: 我之前还买过玉林的牛肉干、嗯、
0: 啊，牛肉、
1: 对，也好吃，
0: 也很好吃是吗？
1: 对，
0: 那个、是北流的，
1: 过瘾呢
0: 啊，北流的，我都跟你说了，是在那个眼镜店旁边的那个牛肉干吗？
1: 还是你还是太熟悉了。
0: 我回去，我哪一天回北流弄鸭吃了，我再给你带两斤。
1: 哎，可以可以
0: 可以吧？啊，那我们今天呢，就先往这个桂东南走，第一站走到这个玉林。
1: 嗯，
0: 玉林的朋友的夜市呢，主打是一个又鲜爽。老城区啊，就像这个西街夜市啊，东门广场周边开了几十年的老摊呢，都挨在一起，全是本地人吃了一辈子的味道。
1: 是的，去玉林夜市必吃的就是玉林
0: 牛
1: 巴
0: 粉
1: 呢、啊。酱卤过的牛巴是韧而不硬，越嚼越香。
0: 嗯、是，
1: 而且你裹着那个汤汁，哎呀，嗦那个粉啊，这满嘴都是醇厚的那个酱香味。
0: 酱香味儿，对，
1: 流口水了，谁懂？
0: 还有现煮的，像生料粉啊，新鲜的猪杂、牛肉，现点现切，那滚汤一烫就出锅，鲜的原汁原味，再配上一份这个脆爽的玉林酸料，酸萝卜啊，酸桥头，真的很解腻，很开胃。
1: 对的，
0: 而且玉林呢有一个，哎呀，我老是不记得，就在一座铁路桥底下的，然后附近已经是那种卖猪饲料啊或者鸡饲料的地方，那里有一家牛杂店、特别好吃，它炒牛杂。
1: 牛杂。
0: 嗯，
1: 但玉林真的蛮会吃牛的。
0: 对，玉林的炒牛杂，我发现在咱们这边那个陕北牛杂，形式感觉像差不多的，因为底下都会铺那个豌豆嘛。
1: 哦，这样子。
0: 铺豌豆，真的味道
1: 差不多。陕北牛杂我也没吃过。
0: 很好吃啊，陕北牛杂，我们的陕北牛杂也很好吃哦。
1: 啊，下次试一下。
0: 完全不输玉林的牛杂。
1: 是的，那再从玉林出发往西走到百色，那这座山城的夜市呢，是带着热辣鲜活的壮乡气息啊。
0: 对。
1: 对，右江边的这个夜市摊。它摆开之后呢，就空气里面混着烧烤香和
0: 热带
1: 水果的清甜、
0: 嗯、
1: 而且百色的酸叶也是堪称一绝，
0: 对，
1: 像芒果啊、扁桃啊、番石榴是泡的非常
0: 酸甜
1: 入
0: 味
1: 的，入味咬一口汁水直冒。
0: 那本地的宵夜呢，还喜欢吃这个烤猪眼、烤猪眼的话，你既然吃了这个就肯定要吃，
1: 我听说很脆，
0: 对，就肯定要吃面夹肉啊，一般我好像见过是连着一整块面夹一边嘛，再连一个猪眼睛这样一起吃，还有这个烤隔山肉啊，再配上滑溜溜的滚筒粉啊、卷筒粉啊，便宜又大碗。
1: 嗯，
0: 那坐在江边啊，吹着晚风，吃着宵夜，热热闹闹的，那全是鲜活的生活劲儿啊。
1: 是的，你再往这个桂东走就走到贺州了啊！
0: 贺州，
1: 贺州的夜市呢是藏着客家与窑乡碰撞的一个独特的风味儿、而且他们节奏是比较慢的，
0: 慢悠悠的、
1: 其实跟我们贵阳应该差不多。
0: 是，逛起来是很舒服的。
1: 嗯，
0: 那说到这个贺州的夜宵啊，
1: 牛
0: 肠
1: 酸，我上大学可爱吃这个，
0: 可爱吃是吗？
1: 有点酸甜的感觉。
0: 我到现在没吃过，我第一次听说牛肠酸还是洋洋姐。
1: 嗯，
0: 洋洋姐她说在好像。他们家那边普罗旺斯那边是有一个非常好吃的牛肠酸的
1: 我真的很久没吃了，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可爱吃了。
0: 对，那牛肠酸呢，里面有这个牛杂、肺片啊、豆制品，就泡在这个酸辣的汤锅里面咕嘟咕嘟咕嘟捞上来之后呢，再加上这个特制的酱料，酸辣开胃。
1: 是的，那一块钱一串的快乐也是我们贺州人从小吃到大的记忆啊！夜市里面呢还有这个现打的
0: 油茶，
1: 配上炒米、马蛋果，也是咸香暖胃，光累了喝一碗，你都感觉浑身舒服很多。
0: 对，那踩着这个老城的石板路啊，逛夜市不慌不忙的，都是这个贺州城市的安逸感。

0: 再往这个西北走呢，我们桂西北走河池的夜市也是广西烧烤界的隐藏王者，
1: 果酱烧烤啊，
0: 果酱烧烤，别说去河池了，我虽然没有去河池吃过，但是呢我吃到了贵港版的河池烧烤。
2: 对，贵港真的遍地都是宜州果酱烧烤，真的
0: 对对对，
2: 好多
0: 啊，很香啊，
2: 甜甜，
0: 那个酱，
2: 对，
0: 就感觉那个肉没有那么的柴，
2: 没有那么柴了，
0: 会而带点甜味儿。我本来就比较爱吃甜口的嘛，
2: 带点甜啊，带点酸的味道啊。那好多人专门驱车去到河池去吃这个果酱烧烤嘛，这个烤串刷上甜甜的果酱，烤完之后外焦里嫩，肉香混着这个果香甜咸交织的口感，吃过忘不掉啊。
0: 是的，除了烧烤以外呢，像老河池煮粉、酸汤牛杂、环江香牛也是夜宵的标配啊。
2: 对，这个鲜辣酸甜层次丰富，河池人的夜生活啊，就是围着这个烤炉啊和粉炭，从天黑聊到凌晨，真的是自在又热闹了。
0: 是的，你像我那时候大学有个同学就是河池人，他就是又爱吃烧烤又爱喝8+1，所以他们每次去他们去聚餐啊什么的，他都是那个非常能吆喝大家一起去聚餐那个
2: Happy Joe。
0: Happy Joe。
2: 那再到这个地处贵中的来宾，夜市是走的朴实接地气的路子嘛，也没有很多网红的噱头啊，就是本地人经常吃的老味道。
0: 是的，来宾的夜市呢也藏着不少这种窑香和撞香的特色。
2: 对，
0: 比如说这个粉糯香甜的宜城糯玉米啊，蒸的热乎乎的，满是清甜感。
2: 对，还有特色的像酸粥啊、土鸡粉啊，味道家常又扎实。那街边的这个大排档炒上几个家常菜，再喝一点这个凉茶，几十块钱就能吃得心满意足了。也不花哨，不网红，藏着非常真实的这个市井生活味儿。那下了班呢，就约上朋友坐一坐，松弛感也是能直接拉满的。
0: 那最后一站到我们这个边境城市
2: 崇
0: 左。
2: 这里的夜市呢带着满满的东南亚风情啊，尤其是这个平祥的夜市，像曲头蛋啊、越南春卷、鸡粉，还有水果捞，样样都非常地道，十几块钱就能吃得很满足了。那香甜的热带水果配上清爽的越南小吃，吃完了还能去这个德天瀑布的去看这个瀑布夜景。那白天呢逛一下这个喀斯特的山水，晚上呢再逛一下边境的这个夜市，那真应了那一句话，那一半山水诗意，一半人间烟火，体验感是特别特别的不一样的。
0: 是的。

0: 逛遍八桂大地，咱们贵港也藏着独一份的烟火和诗意啊。
1: 是的，这里有我们桂平西山的清幽，有龙潭的灵秀，还有平天山的壮阔山景。
0: 对，山上也有树叶，
1: 也有这个。
0: 也有这个街头巷尾热气腾腾的夜市啊，这个老牌的手工藕粉，还有地道的螺蛳粉，暖乎乎的猪脚粉，还有糖水摊啊烧烤档，每一样都是贵港人熟悉的味道，平实又动人了。那在这里呢，也诚挚的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有空呢就来到咱们贵港走一走，看一看壮乡的青山秀水，那接一接，逛一逛这个接地气的老街夜市，尝一尝咱们本地的家常风味，亲身感受一下咱们贵港的温柔与鲜活，相信你一定会爱上这一座有山有水的有烟火的城市。
1: 没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点歌送祝福，旋律不停送。
1: 点歌送祝福，
2: 旋律不停送。
1: 来到我们的点歌环节，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是
2: 梁静茹的勇气。也是我们
1: 希望大家都有我们勇往直前的决心和那股劲儿。

0: 爱笑的眼睛，这首歌很熟悉吧、
1: 嗯、
0: 感觉像是在我们小学初中的时候听到这首歌。
1: 对，但这首歌曲其实特别适合去形容你爱的人、
0: 嗯、对，
1: 就我希望能一直看到你
0: 爱
1: 笑的
0: 眼睛。

0: 明天有共同的期许啊，外面有点阴蒙蒙咯。
1: 是的，其实现在回望十七岁的时候，不知道也没有满足当年的一些目标啊、想法呀、啊，有没有想过现在跟以前的一些
0: 区别啊，或者说有没有变成自己想变成的样子吧？
1: 嗯嗯，来听一下这首《十七岁的雨季》。

0: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给大家带来的是梁博的想念。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依然会在11点30分到13点
0: 在这个电台这边等着您。我们明天见。
1: 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我们的家乡美丽富饶，
2: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3: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5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珠三角渔港开渔，铁路部门调整运力保障出行，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各地积极推动基层中医药服务上门送诊，切实破解农村高龄失能群体就医难题。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积极推进肉牛肉羊增量提质。四川德阳市绵竹市九龙镇走出一条农业旅游深度融合、土地持续增效的发展路。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深耕人居环境整治，

0: 绘就和美乡村幸福图景。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1: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0: 8月17号上午，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0: 开渔在即，我国珠三角多地渔港即将迎来千帆竞渡的壮观景象。铁路部门对此有哪些运力方面的出行保障？旅客采购完海鲜乘坐高铁又有哪些规定？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据了解，在广东粤西沿海地区广东湛江开渔季，文旅嘉年华活动已于16号至31号开启，依托广湛高铁、江湛高铁两条滨海快速通道，广州、深圳、佛山、江门等珠三角的游客能快速抵达湛江各渔港观光。国铁广州局在这两条热门沿海线路累计加开46趟动车组列车，主要覆盖广州、深圳、佛山、江门至湛江西、湛江北等热门往返区间，其中还包含多趟夜间返程班次，适配游客日间游玩、夜间返程的出行节奏。同时，8月8号全新上线的侨都海味旅游季次票持续发售，季次票覆盖广州、深圳北、佛山、江门、湛江北等14座沿线站点，旅客可自由组合2至10段单程行程，分段购票可享受8.8折优惠。在广西北部湾沿海的北海、防城港、东兴等热门渔港城市，随着赶海客流的增加，国铁南宁局本周末加大滨海方向运力投放，去程加开38列动车组，返程加开41列动车组，满足游客观光、采购、返程需求。赶海游玩之余，不少游客关心新鲜采购的海鲜如何合规带上高铁。铁路部门提醒，鱼虾、蟹贝等鲜活水产可以随身携带乘车，但必须采用硬质密封箱体独立包装，做好密封防漏、无渗水、无异味，避免污染车厢，只要符合标准都可以顺利过检乘车。湛江北站、湛江西站等滨海站点也配备剪刀、胶带等工具，免费为旅客提供海鲜加固、密封等服务。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今年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拜城县聚力现代畜牧业转型升级，扎实推进2026年肉牛肉羊增量提质，通过2种引进政策补贴、技术帮扶多措并举，改良本地畜禽品种，提升养殖效益，持续壮大畜牧特色产业，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夯实产业根基。请听拜城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麦麦提阿里木采制的稿件。
2: 畜牧提质增效的核心是两种改良，为降低养殖户引种成本，破解品种老旧、产能偏低难题，拜城县精准落实肉牛肉羊增量提质项目补贴政策，明确存栏能繁母羊30只及以上的农牧户可申领专项补贴。今年全县统一引进400只德美优质种公羊、100只优质绒种公山羊，分别给予每只3000元、1000元补贴。精准落地的政策红利，有效激发了农牧民改良品种、规范养殖、扩大养殖规模的积极性。托克逊乡阿热图尔村养殖户艾买尔·艾和买提深耕肉羊养殖多年，以往依靠本地土公羊繁育，羔羊生长慢、品质差、收益低。今年他申领2种补贴，顺利完成羊群品种。

0: 改良，为养殖增收筑牢基础。
1: 我养羊有好几年了，以前土公羊繁育的羊羔长得慢，今年村干部上门给我们讲补贴政策，每只中公羊政府补贴3000元，大大减轻了我们的负担。
0: 优质良种的推广应用，从根本上优化了本地羊群种质，羔羊长势、体重、肉质均得到显著提升，养殖经济效益稳步增长。为持续巩固项目成效，拜城县畜牧兽医技术服务中心全程跟进服务，统筹做好良种调配发放、技术指导、政策答疑等全链条保障工作，引导农牧民科学繁育、规范养殖，全力助推全县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拜城县畜牧兽医技术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郭坤：
2: 我们通过入户宣讲、点对点技术指导，让农牧民全面吃透政策、吃透养殖技术，同时持续跟进后期管护、科学繁育等配套服务，引导群众主动改良品种，扩大标准化养殖规模，不断提升品质和养殖效益，真正让畜牧产业成为农牧民持续稳定增收的支柱产业。
3: 当前正值秋粮管护的关键期，四川省德阳市绵竹市广袤田野间一派繁忙景象。在九龙镇彭花村的千亩花田与特色果园正有序推进管护工作，全力筹备迎接游客，将生态颜值高效转化为产业产值。与此同时，秦家坎村高标准农田里水稻长势喜人，丰收在望。请听绵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瞿青采制的稿件。近段时间，九龙镇彭花村700多亩芍药花田绿油油一片，趁着晴好天气，工人们正忙着除草管护，为明年的花开打好基础。不过当地发展芍药花种植并非只是单纯卖风景，鲜花可以直接卖到市场里，花谢了，地下的根茎可以入药，实现一块土地多份收入。除此之外，村里还建设了草莓大棚、千亩梨园，冬春摘草莓，夏秋吃梨子，一年四季都可游玩，有钱赚。通过大力推进农旅融合发展，受益最大的还是当地群众。大伙儿在家门口就有活干，有钱挣，有的在花田务工，有的开启了农家乐，村集体也跟着增收。如今的彭花村路修好了，院子漂亮了，成了远近闻名的游玩打卡地。九龙镇彭花村党委书记蒋刚：
4: 今年来，我们彭花村因地制宜布局多元特色农业产业，形成四季有景、四季可游的产业格局，农旅融合发展也激活了乡村的就业岗位，不少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展望未来，我们彭花村将继续立足山水田园资源，持续完善采摘体验、研学、游学、乡村夜经济等多元业态，进一步打通农产品生产、加工、文旅消费全链条。
3: 而在秦家坎村，经过高标准农田改造，以前那些零散不成块的小田变成了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的良田。种粮大户黄云在秦家坎村和双泉村流转了2000多亩土地，看着眼前连片的水稻丰收在即，他心里很是高兴。他告诉记者，今年秧子长得还可以，只要水跟上，今年丰收是没有大问题的。从彭花村的花经济到秦家坎村的稻满仓，九龙镇根据每个村的特点，宜农则农，宜旅则旅，把土地的价值真正挖掘了出来，走出了一条农旅深度融合、土地持续增效的乡村振兴特色之路。九龙镇政法委员、副镇长吕祖维：
5: 我们将持续守好耕地，壮大特色农业，完善田间基础设施，延伸农业产业链条，以农业实干推进和美乡村建设，扎实交出乡村振兴九龙答卷。
6: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3: 连日来，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纵深推进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提质改造，多措并举补齐乡村基础设施短板，全域推动村容村貌提档升级，切实以环境改善增进群众民生福祉。请听乌拉特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杜春采制的稿件。
7: 记者走进乌盖苏木巴音塔拉嘎查， 村内硬化道路四

0: 通八达，生活垃圾统一归集，无害化处置，乡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嘎查依托村两委牵头组建环境卫生管护小队，由党员、农牧民群众共同组成管护队伍，实行每日两轮街巷清扫保洁，常态化排查整治卫生死角，规整村容环境。整洁雅致的乡村风貌，兼具现代生活便利与原生态田园景致，守住了乡土韵味，也给村民留下了美丽风景。村民刘建兵：
1: 我们村子里环境卫生挺好，挺干净，一出门就是柏油马路，房前屋后每天打扫得挺干净，还有健身器材，老人们早上起来锻炼身体，村民现在也挺自觉，垃圾自觉清理到垃圾池，清理垃圾人员按时按点就拉出去了，我们住得特别舒心，幸福感也很强。
0: 为巩固环境整治成果，巴音塔拉嘎查还创新推行人居环境整治积分管理制度，将环境卫生整治、乡风文明建设、基层治理、家风建设等内容纳入积分考评体系，依托积分超市、积分分红等激励方式，引导村民主动参与家园管护，构建起共建、共管、共评、共享的治理格局，逐步转变农牧民生活习惯，凝聚环境整治内生动力。乌拉特后旗乌盖苏木巴音塔拉嘎查两委委员何立文：
2: 通过一系列有效的举措，我们的村容村貌得到了整体改善，在缺克扎营造了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的良好氛围，把巴音塔拉嘎查逐步建成了一个一居一业的和美乡村。
3: 近日，安徽省滁州市天长市岔涧镇长山村近百亩黄桃陆续成熟上市。请听天长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明、于登文、蒋志涛采制的稿件。在天长市岔涧镇的一个家庭农场，连片桃树郁郁葱葱，绿叶间挂满金黄饱满的果实，微风掠过果园，清甜果香扑面而来，果香四溢。工人们穿梭林间，小心翼翼采摘成熟黄桃，筐篓里装满沉甸甸的丰收果实。采摘工人郑如海：
4: 因为天气热，我们都是早上四至五点就开始采摘，到九点休息，回来包装发货，一上午能采600斤左右。
3: 据了解，该家庭农场种植黄桃已有8年时间，经过多轮品种筛选更新，主打金玉黄桃、金辉黄桃等优良品种。近年来，农场负责人通过科学水肥管理和滴灌技术的应用，今年百亩桃园全面进入丰产期，亩产突破1000斤，果品个头、甜度、品相较往年均有提升，市场认可度持续走高。农场负责人戴立生：
5: 这个黄桃有7-8两，我们今年黄桃长势不错，采摘有6年了，今年品种也进行了更新，更新的品种就是黄金霸早熟品种，也甜，产量大约在40000斤左右。
3: 连片桃园盘活村内闲置土地资源，就近吸纳村民务工，每年带动农户户均增收2万元以上，实现村集体经济壮大、村民稳定增收双向共赢。一颗颗金黄饱满的致富果，让群众日子过得愈发甜蜜红火。农场工作人员戴小娇：
6: 我们采摘周期大约20天，每天能采摘2000斤左右。
3: 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暑期公益课堂在湖南省滁州市茶陵县枣市镇东岭村火热开讲，为孩子们的假期生活添上了一抹亮丽的色彩。请听茶陵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段志琴、实习记者周志创采制的稿件。
0: 消防安全课上，工作人员模拟火情现场，手把手演示灭火器操作步骤，并细致讲解火场逃生技巧，指导孩子们掌握湿毛巾捂口鼻、弯腰低姿有序撤离等核心自救技能。课堂上，志愿者耐心地为孩子们答疑解惑，辅导完成暑期作业。课业之余，志愿者结合警示教育视频开展防溺水专题宣讲，深入讲解溺水风险、避险要点及自救互救知识。学习间隙，孩子们踊跃参与到跳绳、打羽毛球等体育活动中，在挥洒汗水、欢乐嬉戏中强健体魄、放松身心，让暑期生活劳逸结合，充实快乐。学生卢思成：
7: 这几天我在这里学到了交通安全、消防安全、防溺水安全等知识，课堂上老师还教我们练字，辅导我们的暑假作业，我感到很开心。
0: 东岭村以公益课堂为载体，将安全教育课业

0: 业辅导与体育锻炼有机融合，用心用情守护孩子们度过一个安全、快乐、充实的暑期。早市镇东岭村党支部书记刘志成：
1: 希望通过这样的公益课堂，让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学到知识、学本领、长见识、掌握安全技能。
2: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3: 近期各地落实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部署，以创新基层服务模式、专家下沉等多种形式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眼下各地积极推动基层中医药服务上门送诊，切实破解农村高龄失能群体就医难题。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七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重点支持了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以及普惠型养老机构连锁化等一批小而美项目落地实施。应急管理部从河南、陕西、江苏、安徽、山东、湖南等地调派13支排涝力量，紧急赶赴河南周口开展排涝作业。上周末，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广东全省3.2万艘渔船分批有序出海，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作业。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近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北京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等11家北京市属公园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市民游客可通过京津冀联票微信小程序完成资讯查询、联票购买等全流程操作。2026年杭州市一次性求职补贴8月15号开放申请，符合条件者可获每人3000元的一次性补贴。近日，在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中国选手于依婷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2: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3: 8月15号，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 A 北部赛区活动在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宝清县宝清镇建设村拉开帷幕。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新疆等10个省区市的16支代表队、200多名球员齐聚黑土地，以球会友。赛事为期6天，共进行6轮36场比赛。8月20号将决出北部赛区前5名与中部赛区、南部赛区前5名及全国总决赛承办地代表队，共同晋级全国总决赛。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爱上经典旋律。经典旋律，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爱。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2: 我不介意你们懂，
1: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胞弟，寻根访友，交流互动。一枚邮票的缘分，一段百年的牵挂，正以更加青春、更加鲜活、更加国际化的方式，在新时代生生不息，久久流传。

0: 漓江碧水，缱绻蜿蜒，是大地的温柔。
1: 亲吻细沙，是大海的呢喃。
0: 北部湾畔，白海豚从海底童话中跃出。
1: 重左山崖间，白头叶猴优雅讲述林间智慧。诗画山水，灵性生命，都是天地间的瑰宝。守护天地之美，共建诗意广西。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59，这是一天中承前启后的瞬间，可以回
3: 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4: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3: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美商务部长称不希望苹果公司采购中国存储芯片，逼迫他国选边站。美对华科技新政策指向中国全产业链。普京首登俄日争议岛屿，俄军导弹演习紧随其后，日本抗议遭拒。美韩大规模军演启动当天，特朗普要求缩减演习规模，韩媒称美国表现出对朝和解姿态。受人工智能热潮驱动，全球存储芯片供应持续紧张。据知情人士披露，为了寻求货源，美国苹果公司已与中国企业就存储芯片供应问题展开早期接触，合作尚在初期阶段就被美国政府公开施压阻挠。
1: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政府公开施压苹果，敦促其放弃采购中国国产存储芯片。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近日明确表示，美国政府不希望苹果采购中国存储芯片。当被问及是否已向苹果传达这一立场时，卢特尼克表示已经直白告知。今年以来，全球存储芯片价格持续上涨，迫使苹果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上调部分产品价格，并寻求增加供应来源。知情人士此前透露，苹果已开始测试中国两大存储企业长鑫科技与长江存储的芯片，计划用于 iPhone、MacBook 等多条产品线。目前，苹果官方尚未证实测试中国存储芯片一事，但苹果首席运营官萨比赫汉表示，面对全球存储芯片供应紧张，必须考量所有可行方案。分析指出，美国对华科技竞争战略正在发生变化，从过去限制向中国提供先进，八月初报道，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正考虑限制中国新型光模块进入美国市场。光模块是数据中心的重要零部件，可以将其理解为数据中心的高速公路接口，负责把 GPU 和服务器产生的大量数据通过光纤高速传输。市场研究机构预计，随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建设加速，未来几年全球光模块市场将快速增长，而中国企业在这一领域已经拥有

较强竞争力。中继续创、新易盛等中国企业占据全球光模块供应的重要份额。如果把人工智能产业看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芯片处于上游，是算力发动机，数据中心在中游，是发动机组成的工厂，大模型位于下游，是工厂的产品，末端则是应用端，是大模型的应用场景。此前美方已在上游对华实施先进芯片封锁，在下游渲染中国大模型的蒸馏等问题，在应用端禁止进口中国新型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无人机，而禁止进口中国新型光模块就是对中游布下的一颗棋子。换言之，美国正试图在全产业链封杀中国技术和产品。美国不仅试图防止中国技术嵌入美国消费电子产业，进入美国关键基础设施，更企图阻止中国技术生态走向全球。据路透社1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准备向数十个国家发函，

试图通过迫使各国选边站，削弱中国获取相关资源的能力，从而在 AI 技术竞赛中遏制中国。不过，同中国切割并非易事。泰迪·哈格蒂是中国人形机器人制造商宇树科技在北美的主要分销商，他曾多次带着中国机器人走进美国主流电视台的演播室。哈格蒂直言，制造一台完全不含中国零部件的机器人并不现实，那些费尽心力将中国排除在供应链之外的公司，最终只会生产出更昂贵的产品。纽约时报指出，中国在人形机器人供应链上的主导地位与电动汽车产业密切相关。中国之所以能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出口国，是因为中国几乎实现了所有零部件的国产化。而如今，许多为电动汽车制造零部件的同一批公司也为机器人制造商供货。反观美国，人形机器人产业仍处于萌芽阶段，即使是特斯拉的擎天柱系列也严重依赖中国制造的零部件。美国 CNBC 电视台网站13号发文称，尽管美国不断加大遏制力度，中国技术正越来越深地嵌入全球大型企业的供应链中。惠普等笔记本电脑厂商已经在非美国市场的产品中采用中国企业的内存芯片，苹果公司已经在中国市场的 AI 业务中引入阿里巴巴和百度的技术。分析人士表示，一场广泛的结构

0: 模糊不清。
1: 导弹演习，日本外务省相关人士透露，日方已通过外交渠道提出抗议，但遭到俄罗斯方面回绝。8月13号，俄总统普京视察伊图鲁普岛，这是他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普京此次登岛引发日本震动，连日来一直是日本舆论关注的焦点。在北海道，当地渔民向日媒展示了在两国争议岛屿周边捕鱼所需的文件。渔民们表示，日本渔船在相关岛屿附近海域捕鱼面临着俄方诸多限制。由于日媒无法上岛，因此委托一位俄罗斯记者发回了泽桌岛最新画面。目前岛上居住着约7000人，在一家餐厅，记者发现了当地特产，一款与普京登岛时试吃的属于同一品牌的鱼子。日本专家认为，俄方公开普京吃鱼子的视频别有深意。小泉优还结合泽桌岛的卫星图像，对该岛在俄罗斯国防军事战略中的重要地位进行了分析。日媒指出，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执政时期，曾与普京多次举行首脑会谈，就争议岛屿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2018年，双方一度达成共识，以日苏共

0: 同宣言为基础，加快和平条约谈判进程。但此后谈判陷入停滞，转折点就是俄乌冲突。
1: 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了特别军事行动，日本就此开始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俄罗斯随即采取了反制措施，终止和平条约谈判，还宣布停止原岛民免签证交流活动，拒绝推进共同经济活动磋商。
0: 据多家日媒报道，日本政府已考虑就普京登岛一事对俄罗斯采取反制措施，具体选项包括强化对俄制裁等。但朝日新闻指出，俄乌冲突爆发后，日俄经贸纽带虽较以往有所弱化，但在能源领域，俄罗斯对日本而言依旧不可或缺。日本约一成液化天然气依靠从萨哈林二号项目进口。今年中东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梗阻，日本推进能源采购渠道多元化，俄罗斯作为供给来源的相对重要性反而有所上升。有日本政府官员。

0: 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叶，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人。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既享受这段拥堵，悲欢离合确实没有一招就会上演，就算坐不起来我也依然躺在你的旁边，拉紧我的手，他们系不上的纽扣，由你来帮助我，就像年轻时的酒后。嘿，不要担心身体不再仗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久，只听好声音。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1: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2: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3: 说事论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中国共产党鲜明的政治品格和强大的政治优势。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等多个孙啊，先咪数落个。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2: 听有温度。

0: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尘归。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我们的70年代，我们的80年代。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金曲连连听。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Thank you.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1019，只听好声音。
1: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让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金曲连连听。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3: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听贵港的声音。

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旧，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有多少个十年》。

刘惜君用她那一贯冷静的声线，看似云淡风轻地唱着这首《有多少个十年》。写过《时间都去哪了》的音乐制作人董冬冬和陈曦夫妇，又一次用词曲打动着人们。以前年纪小，总认为十年是多么漫长的时间，直到一个又一个的十年过去，才发现十年也不过是一瞬的事。我们这辈子总共也就几个十年，就好好的珍惜时间，珍惜健康，珍惜亲朋好友，珍惜当下。接下来听歌，刘惜君，有多少个十年。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3, 2, 1，
2: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

0: 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叶，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人。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诚实。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只听好声音。
1: 下班不内卷，
2: 快乐不打烊。
1: 下班前后陪你。

下班不内卷，快乐不打烊。那这里呢是贵港电台金曲1019，我是孟轲啊。那今天呢，仍然是我一个人的 solo 时间啊。筑梦组合现在开始营业了。那首先呢，即将下班，音乐不断啊，先陪大家的节目当然是音乐先锋站了。那很多的旧歌在听的时候呢，其实啊，你听懂的就已经不再是旋律了，而是这藏在歌里面的关于年少时期许下的一些诺言呢。所以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我们先来听一下汪苏泷的《不分手的恋爱》。那很多人呢，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啊，会把它当成一首就是简单的甜歌啊，可是呢，如果你在仔细的听完整首的时候，也许你才会发现啊，它从头到尾其实讲的都是愿望和现实之间的落差。这歌名呢是《不分手的恋爱》，可是这整首歌的结局啊，早就写好了遗憾呢。我记得歌词里面呢，好像有这么一句啊，那谁还记得那年我拉着你说爱永远一样。年少的时候啊，我们总是很轻易的就能说出永远这两个字啊，那以为只要我足够喜欢啊，就可以避开所有的离散。可是这感情走到中途啊，就难免会出现猜忌啊、敷衍啊等等这些说不出口的隔阂啊，就好像这首歌里写的一样，感觉不到你为我坚强，感觉得到你对我说谎啊。那这种情绪多了之后呢，那份曾经笃定的感情啊，就在这些细碎的瞬间被一点点的消耗掉了。而在当年听的这中间的说唱段落，也是很清楚的把这份清醒给摊开在了所有人面前啊。我也搞不懂为什么那么多的真心相爱，到最后都会变成两个人分开的无奈。所以说啊，这首歌它没有去控诉谁的对错啊，只是呢说出了很多人的一种困惑。明明这当初啊都抱着长久走下去的念头了，可是最终为什么还是会走散呢？所以回过多年之后啊，再来听这首歌呢，才明白啊，它歌颂的并不是永不分开的爱情，它记录的呢，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有过的一种期待。我们都曾经盼望过一场啊永不落幕的感情，只是后来之后啊才懂得，不是所有的真心啊都能够换来如愿以偿啊。当然了，那些没说兑现的永远呢，也不必当成一种失败啊。那至少呢，在故事开始的时候，两个人还是真心想要走到最后的。所以说接下来啊，来把这首《不分手的恋爱》啊送给大家啊，希望能让你怀念起青春旧时光的你呀。

今天下班音乐不断啊，那很多的老歌呢，其实啊，到了现在呀，已经不是简单的听个旋律了啊，而是在某一个瞬间呢，你忽然就听懂了，哎，自己原来也藏在这首歌的旋律里啊。那接下来要给大家聊的这首歌呢，来自赵雷啊，他那首非常安静但是又很戳人的《话》。那这首歌呢，是诞生于赵雷最窘迫的北漂时光啊。那早年的时间呢，他是蜗居在北京一个狭小的四合院里啊，可以说是默默无闻，步履维艰呐，没有顺遂的生活，也没有可期的前路。但是呢，面对这种窘境啊，他没有用嘶吼来宣泄自己的委屈，也没有用文字来抱怨生活，只是拿起了一支笔，把所有的所求而不得的一些温柔和期许，哎，一笔一画的轻轻地画进了歌里。所以说啊，这首歌真的是一个值得细品的佳作啊。那整首歌呢，都是演唱出了一种温柔的缺憾。就好像画画一样啊，大家总觉得画画呢就是创造美好，可是赵雷的画全是现实啊，里面没有的这种光景啊。他画月亮的时候呢，就填补了夜空的空旷，画彩虹的时候呢，则是温暖单调的生活，画那些不会老去的亲人，画那些温柔安稳的人间呢，这些随处可见的美好啊，在当时的他的眼里啊，都是需要临摹才能拥有的奢望啊。而里面我觉得比较动人啊，当然也最心酸的一句话呢，就莫过于啊，被后来刘欢老师啊盛赞为是神来之笔的歌词。我没有擦去争吵的橡皮，只有一支画着孤独的笔。成年人的无奈从来都不是惊天动地的苦难，而是我们无力消解生活里的争执和遗憾，没办法抚平所有的褶皱，那只能独自的握着孤独，默默的描摹心中的圆满。而熟悉赵雷作品的听众朋友们呢，应该也比较了解啊。那他的歌曲呢，一般来说啊，不会去依赖那些华丽的编曲，有的呢只是简单的木吉他，还有

生活清贫之后依然选择温柔的热爱人间的真心呐、啊。所以说啊，希望大家听完这首歌之后呢，也能和自己的某些遗憾能和解啊。对于那些画不出的圆满，那些未完成的期许，还是相信能够在时光里慢慢的如约而至啊。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啊！那傍晚的时分呢，就很适合去听那些藏在感情里面说不出口的纠结啊。那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听啊，叮当的《猜不透》啊。很多人表示啊，听过这首歌之后呢，再静下心来听啊，才会听懂里面那种耗人心力的拉扯。当然了，虽然是唱拉扯，但是写的呢并不是轰轰烈烈的决裂，而是一段关系啊在慢慢的耗掉温度的一种过程。就像这歌词里说的啊，相处会比分开更寂寞，两个人呢都只是得过且过啊。两个人明明还在一起，但是这心里啊却隔着一层，连触碰都分辨不出来到底是不是真心的。很多人呢都经历过这种

时刻啊，明明的心里是满是疑问，但是又不敢追问啊，就怕一问了之后啊，这仅剩的体面都被撕碎了。而叮当的演唱呢，也没有刻意的去宣泄这种悲伤啊，而是把这种反复内耗的疲惫啊，唱得非常的真实。如果说忽远忽近的洒脱是你要的自由，那我宁愿回到一个人生活。那这句话呢，可不是赌气式的控诉啊，而是反复的试探之后，慢慢的认清了现实。我们总是想着啊，去猜透另一个人的心思啊，试图从他的心里呢找到答案。可是这感情最残忍的地方啊，就是很多问题它本就没有答案。而到了歌曲的结尾呢，到底这感觉谁对谁错，我已不想追究，越是在乎的人越是猜不透。就是说啊，当一个人不愿意再争辩对错的时候呢，不是妥协，而是心力已经被消耗殆尽了。所以说这首歌你看之所以可以流传这么久啊，我觉得也是因为它确实照见了很多人的感情的一种处境。越是太在乎的这种时刻呢，才会不断的去揣测，反而就不断的自我折磨。所以说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不是分开本身，而是不停的去猜测对方的心意。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音乐啊，一起来听叮当猜不透。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呐、啊。那最后呢，我们来听一首啊，来自冷静乐队的《总有一天你会出现在我身边》。那这首歌的源头呢，是来自一场巡演里面一个普通听众的一份心事啊，一份可以说是有一点天真啊，但是却不肯熄灭的相信，结果呢就被写进了旋律里面。那它不是那种追逐爱情的歌啊，讲的呢是人海漂泊的途中一个人独自往前走的一种状态。那开篇那句啊，从前我的另一边通往凌晨的街，空无一人的世界啊，那很容易戳中很多人的一种经历嘛，对吧？大家都有过一个人啊前往一段人生旅程，或者说一个具体的目的地的这种时刻。那其实呢，我们也算是见过热闹也习惯于独处的人了，但这心里啊始终还是保留着一份期待。但是也明白相遇这件事本身就充满着不确定，因为谁也不知道接下来会遇见什么风景。那很多人呢是把它当成了恋爱的告白啊，可是我其实觉得啊，他其实是在安抚那些还在等待的人啊。你看这句最好的人注定会到身边，其实他不完全是那种很笃定啊很确定的预言，更好像是给我们自己的一份底气，就算是经历了错过还有遗憾啊，那依然还是愿意保留心里的那种执念。所以我说啊，这首歌呢很特别啊，热恋的人听就能听见这种奔赴的浪漫，那受过伤的人听呢，哎，就能听到一种孤身前行的这种勇敢啊，还有一份能接住温柔的慰藉。他没有去逼迫我们啊一定要在这条路上去遇见谁，但是呢他告诉了我们，孤独赶路的时光它本身也是有意义的。而等到副歌部分响起的时候啊，这十指错落相牵啊，跨越时间再没有分别，那这份向往落地啊，又不去渲染这份伤痛呢，只是把安安静静的把这个心底的盼望给唱出来，我觉得也是这首歌曲本身特别能打动到我的一点啊，所以我把它放在了今天音乐先锋站的最后一首啊。那傍晚时分啊，如果说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啊，如果您现在依旧是一个人的话啊，也不必去焦虑，这缘分呢，哎呀，什么时候到啊？看着身边的三五好友啊，一个个都已经迈上人生的另一个旅程了，为什么这缘分迟迟落不到自己头上呢？哎，不要这么想啊，要允许自己去等待，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呢，好好的去过好当下的一种生活啊，按时吃饭，按时睡觉，按时把自己的要做的事情完成好，那剩下的时间啊，就把这个我们自己的缘分交给命运就好了。所以一起来听啊，总有一天你会出现在我身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6点一到，下班时间到啊！互动嗨翻天，娱乐看不停，欢迎继续收听下班前后。那这里是畅聊直播间，我是孟柯。哎，这个每天我们这个节目啊，刚好时间呢就是晚高峰啊，大家呢除了下班之外，经常会想起的一个话题，应该就是吃饭了啊。那今天我们的畅聊直播间聊点什么呢？就是想跟大家聊聊这吃饭的问题啊。详细点说呢，就是拼好饭。哎，这不知道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啊，你们当中有没有人点过拼好饭啊？或者说你身边有没有人是那种就是像我一样不会做饭啊，只能靠外卖或者说拼好饭来解决的朋友呢？其实呢，对于拼好饭啊，网络上大家一直以来讨论的热情都很高啊。有人说呢，这是穷人专属的穷鬼套餐啊，也有人说呢，这很多收入并不低的打工人啊，也都是在默默的点这份平价外卖啊。甚至说呢，网上还有很多的这种外卖的软件啊，你打开它的列表之后呢，你就能看见啊，比如说什么6.9的盖浇饭啊，啊8-9块钱的套餐啊，那去掉打包费、配送费，那10几块钱好像就可以搞定一顿正餐了啊。而且呢，甚至还有很多网友啊，在网络上面自嘲啊，他自己经常吃拼好饭，所以就说拼好饭救我狗命啊，甚至戏谑的把这个拼好饭给叫做狗饭啊，当然是带引号的啊。其实呢，这个更多是一种无恶意的调侃啊，但是其实也是激发了我的一个好奇心了。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啊，会经常吃拼好饭，或者说顿顿吃拼好饭啊？那咱们今天的这个畅聊直播间就想跟大家跳出这种网络玩梗的一种视角啊，结合一些真实的数据，咱们好好聊聊这低价外卖背后啊，究竟藏着的是什么。那一首歌曲过后啊，咱们就聊聊这份跟我们很多的普通人相关的拼好饭。

欢迎回来啊，那咱们接着聊啊。其实呢，一提到偏好饭啊，其实有很多朋友啊，就像我一样啊，会下意识的认为呢，选择偏好饭的啊，是不是都是那些比较这个穷啊，生活呢可能是比较这个艰难的一些群体啊。但其实并不是啊，当我们把这个行业的统计数据摊开来看呢，其实这个答案要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的多啊。那根据美团公开披露的数据呢，偏好饭的日订单的峰值已经是突破了3500万单了，整体的用户规模也超过了2.7亿，而且呢35岁以下的用户占比就超过了80%啊。那其中18到30岁的年轻人呢，占比也达到了71%，可以说这90后和00后啊，这成为了绝对的消费主力了啊，这用户的留存率甚至能高达76%啊。那这组数字它代表着什么呢啊，就意味着啊，其实每天呢都会有数千万份的平价套餐送到全国各地的年轻人手里。那这里面肯定不全是那种走投无路的窘迫嘛，那更多的其实是当代的年轻人啊，在权衡了生活成本之后做出的一种理性消费的选择。哎，如果你不信的话啊，我们再来对照一下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居民收入数据啊。在2025年呢，全国城镇私营单位的就业人员啊，这年平均的工资有71590元。那折合每月到手的收入呢，在扣除五险一金等等之后啊，这大量普通的打工人啊，甚至说是这个大城市的打工人啊，实际上可支配收入也就集中在3000到5000这个区间。那你要是要提这个北上广深这种一线城市啊，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这一进去这房租就要吞掉工资的1/3甚至1/2，甚至说呢，网上还流传着一个比较广的这种现实问题啊，就比如说像陆家嘴啊、珠江新城这种租金很昂贵的核心写字楼商圈里面，偏好饭的订单占比甚至能超过40%啊，也就是说你们办公室大概有超过1/3的人都会选择拼好饭。你看这些坐在这些高端写字楼格子间里的年轻人，对吧？一天

是在这个工位里面啊，处理着动辄可能百万的项目啊。结果午休的时候呢，哎，都点拼好饭啊，点一份不到10元钱的午餐来填饱肚子。其实这个画面呢，感觉确实是有点割裂啊，但是呢，确实也是无比真实的城市图景。而拼好饭的核心用户呢，其实大概分为三类啊，比如说就刚才说的月薪3000到5000的职场新人，或者说呢在校大学生啊，还有一些呢就是收入不是很稳定的灵活就业的群体。那无论对谁来说啊，这吃饭都是刚需啊，尤其是刚毕业的打工人，对不对？他们来说虽然吃饭很重要，但是绝对不是唯一啊，省下来这个午餐晚餐的开销呢，也不是说买不起贵的外卖啊，而是想要把这钱啊留给更需要的，比如说房租，比如说通勤啊，比如说个人的学习提升，或者说留给自己真正的喜欢的爱好啊。你可能中午吃个9.9块的黄焖鸡，这周末呢却愿意花钱去看演唱会啊，买喜欢的电子产品。那这种也是网络上面非常火的一种现象，就是一边薅低价外卖的羊毛啊，一边呢又为自己热爱的事物慷慨消费呀、啊。所以你看啊，这吃饭呢只求吃饱啊，不追求仪式感，这完全是一种务实啊，可不能用窘迫来形容。那第二种呢就是高校的学生了。那学生大家啊都是有过经验的，对吧？这生活费都有限呢，食堂吃腻的时候呢，这拼好饭廉价的套餐就成为了重要的补充了。那最后一种啊，就是很多的这种像外卖小哥啊、临时工啊、兼职人员这种灵活就业的人，他们的工作地点呢经常的变动，吃饭的时间也很碎片化，收入也是时高时低。那这个时候一份性价比高啊、能够快速送达的拼好饭啊，就非常适配他们漂泊不定的这种工作节奏。所以说啊，这个先跟大家纠正一个误区啊，这顿顿吃拼好饭啊，也不等于生活落魄，对吧？我们不能轻易的用一顿饭的价格来定义一个人呢，对不对？所以说网络上啊，就是调侃这种拼好饭的段子呢，哎，只是博君一笑啊，图一乐。这种玩笑背后其实藏着是对普通人生存这种处境的漠视啊，还是不值得提倡的。累累累累累，腰酸背痛腿。那一首歌曲过后啊，我们再来聊聊这拼好饭为什么便宜。我相信这个应该也是大家比较好奇的一个点啊。累累

欢迎回来啊，咱们接着来聊这个拼好饭啊。那接下来呢，咱们就聊聊这个背后的故事啊。前面聊了都是什么人容易吃拼好饭，那后面我们就聊聊这拼好饭为什么便宜。哎，这同样一份快餐啊，普通的外卖呢能卖到20多啊，拼好饭呢可能8-9块。其实啊，一说到拼好饭，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心里啊，哎，就会直打鼓。这么便宜，这商家难道就不会亏本吗？啊，这餐食的品质是不是大打折扣啊？这食材会不会偷工减料啊？其实这个呢，也是有很多的网友啊，或者说是大家不喜欢点拼好饭的一个担心啊。确实是，这个价格差距这么大，那你让我怎么放心啊？但其实呢，拼好饭能够做到低价啊，可不是依靠这种无休止的平台补贴，又或者说是在食材上面啊给大家做手脚啊，它只是重构了外卖的整套的成本逻辑啊，从这个商家出餐、平台结算，再到骑手配送，其实每个环节呢都是做到了一个调整和优化的。你看啊，我先说说传统的，传统的外卖模式之下呢，这个平台会向商家抽取大概15%-20%的比例佣金，那商家呢还要花钱去买一些流量啊，做这个店铺推广，就大家点开 APP 之后啊，经常容易刷到的那些家，除了你经常点之外，那剩下的原因就是店铺做推广了。那这些成本啊，哎，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啊，叫羊毛出在羊身上啊，那最终其实都会转嫁到消费者的餐品价格当中。而这个拼好饭呢，是采用固定的技术服务费模式啊，不再按照销售额的比例抽成。商家呢，首先就需要缴纳比较少量的固定费用。那同时呢，再推行几个这个爆款啊套餐。商家呢，不开放完整的菜单，只上线几套标准化的套餐。那大批量的集中出餐，这一锅呢，可能同时就制作10几份餐食。那这个首先就极大的压缩了人工还有食材的这个损耗成本嘛。而且呢，有很多入驻拼好饭的呢是那种小型的档口店啊，门店的面积也不大，也不需要豪华的装修，也不需要大量的服务人员，房租人力成本再大幅的降低一下。而到配送端呢，则是推行集单配送啊，你看骑手呢可能每次比如说这个要一份餐啊，只送一个地方，他要同时呢跑好几个地方啊，这个时间成本就很高了。那如果是拼好饭的话呢，骑手一次其实可以承接8-10单的这种订单啊，集中路线来批量的配送，把这个单均的配送成本给压下来。那这一套组合拳才造就了我们看到的低价套餐呢。那当然了啊，这个凡事啊都是有好有坏，那这种模式呢其实肯定也是存在着不可回避的价格的啊。这个代价是什么呢啊，对于消费者来说啊，拼好饭大多就只能选择固定的套餐了啊，你别说像普通外卖一样。

一样，我加个肉啊，我加个菜，我加个蛋什么的啊，这很难自由的加菜改菜。而且呢，因为是集中的派单来配送嘛，那配送时间呢，往往也会比普通的外卖更长。那部分的骑手呢，由于这个单均的配送酬劳也比较低，也其实不太愿意接拼好饭的订单。偶尔呢，甚至还在网上出现过啊，不愿上楼的一个情况。那如果说站在商家的角度啊，拼好饭的单份利润很低呀，那就必须依靠巨大的订单总量才能实现盈利。那一旦这个订单量下滑了，小店呢就会面临生存压力，骑手群体同样还要承担变化，对吧？单次的订单收益下降了，就只能依靠接更多的订单来维持收入水平。所以啊，这拼好饭呢并不是一个完美的消费方案，它其实只是多方权衡之下达到的一种平衡。哎，就是 balance。不过呢，这拼好饭还是有很多商家愿意接受的啊！你看现在不光是那种街边小店了，有很多的这种连锁品牌啊，都开始入驻拼好饭的专区，来借助这个渠道呢，去接触很多的广大年轻的用户群体。那其实啊，就有人问了啊，这同样的一家店，我点拼好饭和普通外卖，那会不会他给我按两套标准来执行？其实呢，绝大多数的情况啊，这商家是不会分开来制作两份餐食的。拼好饭和普通外卖，它很可能就出自同一个厨房和同一口锅，区别更多是在于这个套餐的搭配，而不是食材本身。当然了，我们在这里啊，肯定还是要跟大家提个醒啊，这低价可不等于食品安全的保证书啊。点单的时候还是要擦亮眼睛啊，优先的去选择那些证照齐全啊、评价稳定的商家，可不要因为价格低廉就放松了对食品卫生的要求啊。

0: 哎，欢迎回来啊！其实呢，聊到这儿啊，这拼好饭呢，我个人觉得它更像是一面镜子啊，就照见了当下的一种消费的现实了。消费主义呢，总是在告诉我们啊，要吃更好啊，更贵的东西才能代表你的生活品质变高了。可是呢，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啊，尤其是年轻人，开始挣脱这套评价的标准了。那有人经济拮据啊，靠着平价的这种外卖来降低生存压力，有的人呢收入尚可，但是还主动选择把这个钱啊花在更重要的一些地方。所以说啊，无论是什么人啊，出于什么样的理由，他们共同选择了这套平价的外卖。所以呢，我们也不必为自己点拼好饭而感到自卑，毕竟生活里面啊最重要的事儿，无非也就是好好吃饭罢了啊。那行了，今天的下班前后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试点这里确认吧。
2: 下单成功。
3: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4: 外卖？我没点啊。
3: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1: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5: 妈妈，
6: 妈妈，
7: 妈妈，
1: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8: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9: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
1: 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意见，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2: 美加贸易谈判迎来最后期限，超22万加拿大人请愿驱逐美国驻加大使。
1: 美国称加沙非军事化进程或在30天内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 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商务部今天表示，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4: 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3: 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4: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2: 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目前正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桥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静态验收是对工程质量、设备状态、系统功能的一次全面系统性体检。大西铁路客运专线雄新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张恒：
6: 雄新高铁跨河北、山西两省，静态验收与分段、分专业同步开展，线路大量采用新规范、新设备，数十个系统接口需精准匹配核查，统筹协调，组织推进难度比较大。
5: 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建成通车后，将成为山西进京的第三条高铁通道，通过雄新高铁，京雄城际进京。

0: 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中国电科39所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文岗：
1: 随着三层合拢的完成，望远镜建设将转入下一阶段，届时将在60米的高空依次完成中心体吊装、备架安装、反射面铺设等反射体核心结构安装。
2: 新疆奇台127米射电望远镜项目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项目天线系统总工程师许谦：
3: 其建成后的指向精度可以达到角秒量级，相当于在3.3公里之外精确地辨识一个乒乓球。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4: 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奋力攻坚，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近日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 高黎贡山隧道是我国第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34.5公里。高黎贡山隧道项目部工程师柴瑞波介绍，施工区域存在17种地层、19条断裂带，几乎涵盖了所有会影响隧道施工的不良地质条件和重大风险，突泥涌水等险情时有发生。
5: 通过这段攻坚，我们精准掌握了复杂地层的特性，固化了标准化施工工艺，解决了深井排风、深井通风、并行控制等长期难题。
6: 大理至瑞丽铁路是连通中缅国际铁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全线建成通车后，大理到瑞丽的行车时间将由现在公路6小时缩短到铁路3小时左右。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也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7: 今天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3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促进人员往来便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3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即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 澳门居民钟女士：
8: 以前出门要带2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
6: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7: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近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
9: 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3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10: 现在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5个多月的时间，但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经营户们已经早早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下午3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3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12: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就是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这刚好符合我的心意。

0: 在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2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1: 像我手上这一沓是近2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还有一些框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0: 房子说，近2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1: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配件，而且只有一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像这款是3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0: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9月底10月初，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内外客商选购。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3: 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分析显示，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2: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运输船总长230米，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3: 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今天启动，为期42天。本次检修是三峡升船机投运以来第6次计划性停航维保。
2: 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近日发布，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最关心的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将迎来新的解决方案。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5: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拟于8月18号大范围对加拿大生商品征收50%关税，随着最后期限临近，两国贸易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美国驻加大使言论引发的外交争议也持续发酵，目前有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请愿要求驱逐该大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称，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在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方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加美关税谈判陷入

0: 入僵局。在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最后期限临近的同时，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外交言论争议也持续发酵。加拿大民众上月底发起一项请愿活动，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陷入停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3: 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我们在那里介入的原因只有一个，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2: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4: 目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状态已经非常明确，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目前该备忘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项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如果在60天内未能达成结论，谈判期限将予以延长。然而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2: 此外，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接报，一艘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机舱受损，有一名船员受伤，可能已死亡。目前其余船员已被阿曼海岸警卫队救起。
5: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号表示，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而根据同日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库什纳当地时间17号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之后，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人们可能最快在30天内就能看到进展，希望届时能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他同时威胁道，如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库什纳还表示，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天他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称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说了所有该说的话，但这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成为现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哈马斯的裁军和 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

0: 问题。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当地时间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冲突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以方遵守协议。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
2: 日本18号宣布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展远程导弹发射试验，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
1: 受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和隔夜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面下跌影响，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比前一交易日下跌2.54%。
2: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33%，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
1: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彩火仪式18号在东京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2: 受高温影响，阿尔卑斯山冰川消融加剧。瑞士冰川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瑞士冰川的冬季积雪量较2010年至2020年平均水平减少约25%。
1: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水运通道受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舒心、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5: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京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8日星期二，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召开与广西知名民营企业家代表座谈会，林海波、邓国中出席并讲话，潘展东出席。五年来，港南区不断集聚产业动能，以产业提质赋能民生改善，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消费市场活力复苏，城市生活重焕生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蒙思帆报道。8月17日，我市召开与广西知名民营企业家代表座谈会，邀请多名知名民营企业家代表齐聚一堂，共叙情谊，共商合作，共谋发展。市委书记李海波、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自治区工商联党组书记邓国中出席座谈会并讲话，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潘展东出席。会上，来自区内各领域的知名民营企业家代表介绍了自身企业生产经营情况，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围绕产业投资、产业链配套、要素保障、市场开拓等方面进行交流探讨，共话合作商机，共谋高质量发展。李海波代表市委、市政府对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自治区工商联的关心厚爱和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对各位企业家到贵港考察表示热烈欢迎。李海波说，当前贵港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贯彻落实自治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抢抓平陆运河经济带、珠江西江经济带双重重大战略机遇，坐实大港口、大工业、大农业、大物流、大旅游五篇文章，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贵港正处于多重机遇叠加的黄金期，区位优势突出，产业基础坚实，未来合作空间广阔，潜力巨大。希望各位企业家看好贵港，深耕贵港，扎根贵港，进一步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我们将以最优政策、最好服务、最强保障、最佳环境、全周期护航项目落地，全心全意助力企业做大做强做优。邓国中强调，贵港作为平陆运河经济带、珠江西江经济带关键节点城市，产业基础厚实，是广大贵商投资兴业的理想热土。自治区工商联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深化政企常态化联络合作机制，加强护航贵商出海服务，广泛动员引导企业到贵港考察、投资布局，推动更多项目、技术、人才向贵港汇聚，助力贵港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希望广大民营企业家主动融入地方发展大局，找准产业契合点，深耕主业，做强实业，在服务地方高质量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自治区工商联将持续加强服务，落实各项惠企政策，助力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共同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贡献民营经济力量。自治区工商联副主席熊志林、市领导李建军、黄英梅、林武参加。
0: 喜迎市第七次港代会，
1: 港南融媒刘志宁、曾千祥、朱汝芳、甘国立报道。五年来，港南区抢抓西江黄金水道、平陆运河叠加发展机遇，深入实施工业强区、农业新乡发展战略，持续推动牧业、羽绒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全力推进植护原创百亿级项目落地建设，做大做强肉鸽特色现代农业，不断集聚产业动能，以产业提质赋能民生改善，实现双向协同发展。港南区融媒体中心记者甘国立。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港南区百亿级项目植护原创生活用纸全产业链项目的建设现场，大家可以通过镜头看到这里塔吊高耸，机械轰鸣，工程车辆往来穿梭，数百名建设者正顶着高温奋战在施工一线，整个工地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大干快上的繁忙景象。
1: 该项目总投资超100亿元，是港南区重点引进的龙头产业项目，项目建成后将实现生活用纸全链条生产，有效填补区域产业空白，带动数千个就业岗位，为港南工业振兴和县域经济发展提供强力支撑。目前项目已进入主体建设关键阶段， 各施工标段抢抓工期压查推进。广西植护原创纸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国峰：
4: 项目建设过程中，市区政府成立工作专班，协调征地、道路、供电、建设等各类难题，为项目建设保驾护航，坚定了我们扎根贵港的发展信心。现阶段项目各生产车间建设工作全速推进，大部分车间内部安装已进入收尾工作。
1: 贵港江南工业园区党工委副书记、园区管委会副主任李桂婷：
5: 贵港江南工业园工管委会始终把服务好植护原创项目作为首要任务，坚持靠前服务、主动协调、全程跟踪的工作理念，全方位强化要素保障，全力护航项目在今年十月如期建厂投产。
1: 百亿项目加速落地，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是港南区五年来工业高质量发展的真实写照。港南区持续培育市场主体，做强产业集群，优化企业服务，全面夯实工业发展根基。牧业产业依托龙头企业完成数字化改造，现有规上牧业企业312家，年均产值超200亿元，羽绒产业集聚企业200余家，加工量稳居全国全球前列。全区持续拓展产业发展空间，累计扩园5946亩，规上工业企业净增168家，工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近60%，工业发展动能持续释放。工业提质增效的同时，港南区特色现代农业加速向规模化、品牌化、全链条化升级。针对以往肉鸽养殖零散、效益偏低的问题，港南区整合乡镇资源，搭建种养、加工、仓储、销售一体化产业链条，打造自治区级疾风肉鸽养殖示范基地，创新联农发展模式，助力群众增收致富。疾风肉鸽合作社负责人杨玉泉：
6: 今年我们这个基地扩建了5000坪的一个鸽舍啊，增加的扩充了15000对的种鸽啊，接下来我们的那个加工厂呢，就会在10月份左右就会投产啊，那时候日加工能力将会在10000余，一年大概是要加工350万余那个碳烤鸽子啊，产值呢将会达到7000多万。
1: 目前港南区建成规模化肉鸽养殖基地16家，9家为百万羽级基地，肉鸽产业规模持续壮大，2025年出栏量突破1000万羽，产业链持续向精深加工延伸，产业蓬勃发展带动城乡建设提质，民生福祉升级。五年来，港南区城镇化率从2020年的39.7%提升至2025年的44.3%。教育、医疗、养老保障等民生事业持续进步，新建改扩建7所学校，新增学位6190个，疾控中心、妇幼保健院相继投用，基层医疗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民生累计支出118.84亿元，占财政总支出84.11%，民生短板持续补齐。港南区委书记殷崇勇：
7: 我们始终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树牢项目为王理念，坚持工作在一线，服务到项目，绿色家居、羽绒制品两大产业破局成市，植物原创生活用纸全产业链项目落地，填补了港南区百亿级制造业项目空白，肉鸽、蛋鸡、中草药材等特色产业蓬勃发展，和美乡村塑形铸魂，脱贫成果持续巩固拓展，教育、医疗等民生短板加快补齐，群众幸福更有质感，是第7次党代会启航新征程。我们将全力以赴推动市委决策部署在港南落地见效，为加快建设平卢运河经济带、衔接珠西经济带重要枢纽、港产城源融合向海发展现代化城市贡献港南力量。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黄佑东、港北荣媒陈继华报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我市街头巷尾烟火气升腾。随着洪涝灾害后复工复产工作有序推进，各大商圈、夜市、餐饮场所全面复苏，市井烟火重回街巷，城市焕发温暖生机。走进客世界商业广场，人流如织，热闹非凡。 商场内各业态经营平稳，服饰、数码等品类丰富齐全，吸引市民驻足选购。外广场摊位前人头攒动，特色小吃、文创手作、休闲游戏交织成一幅生动的市井画卷。国际生活港商圈同样恢复热闹，美食摊位人气高涨，烟火气息十足。市民曾女士：
8: 洪水的时候吧，然后的话大家都是影响挺大的，因为的话大家又不能出门去消费，对不对？然后家里又是停水停电的，都不能出来去走动，特别是像我们这种有小朋友的话都不知道去哪里玩。但是现在的话，就说洪水过后的话，大家都已经复工了，然后经济的话也是恢复的。
2: 市民张先生：
9: 感觉这个灾后恢复的还是很好的，因为外面的这个每周的这些促销活动啊，包括人来人往的这些顾客啊，消费者啊，包括商场也组织了很多这些售卖呀、还有就是夜市啊，就是这场洪水吧也没有说影响到我们太多，我们还是愿意出来消费，还是要有一

0: 一个积极向上的心态来面对这一切。灾后吧，我们市民还有这个商场也好，大家众志成城，再把这个贵港再好好的创建一番。
1: 消费市场的快速复苏离不开政策的有力托举。我市出台洪涝灾后复工复产16条扶持措施，通过发放加油、商超、餐饮三类消费券，助力受灾商户尽快恢复正常运营，提振消费市场。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阳明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和美琴塘景区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园区设施、景观、基地等均受到不同程度损毁。洪水退去后，景区迅速启动灾后抢修、清淤整治和设施修复工作，目前景区核心区域已全面恢复整洁有序，部分景点、场馆及配套设施对外开放，景区复工复产工作稳步有序推进。8月17日，记者在和美琴塘景区莲花广场看到，10多名工作人员正对广场地面、桌椅等设施、公共通道进行全方位冲洗清扫，彻底清理洪水残留淤泥杂物。经过集中清理整治，景区公共区域焕然一新，整体环境整洁优美。贵港市和美旅游文化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世辉：
3: 7月7号洪水退后，我们第一时间是对景区进行清淤，第二个是对景区的主要道路进行恢复。我们对景区两座桥，一个是连心桥，一个是德区桥，在2天内对桥面上的危险木结构进行拆除，快速的恢复动情。
2: 目前景区道虾基地、赏荷片区恢复态势良好，被洪水浸泡的荷塘重新抽发新叶，并开始有荷花绽放，部分核心区域已恢复正常运营并对外开放。贵港市和美旅游文化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世辉：
3: 目前我们景区正有序开展复工复产工作，我们部分区域已经恢复了正常，比如香云镇学院、享乐酒店还有偶虾基地已经正式对外开放。
2: 据了解，因景区游乐场、动物园等区域损毁较为严重，目前正有序开展设施维修等工作，暂不对外开放。景区将加快剩余区域修复进度，待全部达标后，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全面开放信息，以崭新面貌迎接游客。下面请听简讯。
1: 眼下，平潭石峡龙眼进入采收末期，但当地龙眼加工生产依旧火热。平潭县持续延伸产业链，将龙眼深加工成速冻果肉、桂圆干、龙眼酒、茶饮原料等产品，大幅提升附加值。全县龙眼精深加工比例达31.75%，年精深加工量6.35万吨，一颗颗小金果成为群众增收的甜蜜链。
2: 8月16日，琴塘区黄链镇全面启动灾后农田恢复专项整治工作，集中调配50余台机械设备下沉田间，全速推进农田清淤、地块平整、沟渠疏通等复耕复产工作，作业周期将持续至8月31日。目前，该镇岭岑村、大董村、莫村等9个村同步施工，累计整治受灾农田面积约4000亩。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IR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责任编辑韦小诗、钟审、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4: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交通畅联，水利赋能，能源聚力，广西重大项目工程提速推进，蓄势赋能。
0: 陈刚开展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调研时强调，聚焦主责主业，深化改革创新，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
3: 韦涛调研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时强调，坚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
0: 孙大伟到北海调研，并在南宁出席重点提案办理协商会时强调，凝心聚力推动广西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奋进十五五，实干谱新篇。连日来，广西多个铁路、港口、码头、灌区等重大项目工程全速推进建设，刷新建设进度，为持续完善综合基础设施网络、夯实民生保障底盘、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坚实基建动能与强劲发展活力。请听广西台记者及各地通讯员的报道。
4: 当前全区多条铁路项目加速推进，为完成下半年目标任务全力以赴。近日南珠高铁玉层段启动冷滑试验，全力冲刺年内开通目标。南珠高铁玉林北至岑溪东段正线全长约85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中铁十一局集团建安公司南珠高铁玉层段项目安全总监胡彪：
5: 项目把这个施工现场呢划分为很多个这个施工网格，每名网格里面配备一名专职的这个网格长，全程的这个盯控和监督作业，在确保这个安全质量的前提下，稳步推进各项施工任务。
4: 同时，南深高铁荣县牵引站于日前建成投运，标志着南深高铁玉林段具备带电调试供电基础，为冲刺全线通车目标迈出关键一步。荣县牵引站的顺利投运，为南深高铁玉林段接触网送电及联调联试提供了稳定可靠的电力保障。全区各地铁路项目按下建设加速键，截至七月下旬，合站高铁广西段桥梁桩基已完成10646根，建成桥墩898个，路基土石方完成69.9万立方米。柳梧铁路项目全线桥涵路基隧道工程已基本完成，轨道工程、站后四电工程完成超70%。近日新建贵州黄桶至广西百色铁路广西段纳吉二号隧道顺利贯通，标志着黄白铁路广西段隧道贯通数量突破60%。截至目前，黄白铁路广西段33座隧道已安全贯通20座，隧道工程已完成整体进度的72%，桥梁下部工程完成整体进度的94%，路基土石方完成整体进度73%。中铁25局黄白铁路项目部工区总工李天龙：
6: 我们提前优化施工方案，对作业人员进行多轮技术教底和安全培训，在施工前完成倒叉预拼、机具调试等准备工作，确保施工环节无缝衔接，全力保障施工效率和既有线行车安全。
4: 今年上半年，南珠高铁玉层段、柳梧铁路、黄白铁路、合站高铁等项目已累计完成形象投资66.02亿元，实现投资计划的101.31%，占全年投资计划的51.98%。8月17号，北部安港青州港大榄坪作业区4号、5号泊位首批2台自动化埋瓜板连续卸船机，经过技术团队10多天的加紧作业，设备安装调试与中控生产管理系统的全链路对接接近完成。据了解，该设备是码头重点配套设备，单台额定效率1000吨每小时，精准匹配平陆运河通航后的大宗粮食散货装卸转运需求，推 推动散梁装卸全流程数字化闭环落地。项目正式投运后，这批自动化卸船机将与自动化带斗门机协同作业，为高效承接平陆运河通航后的货运增量，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劲动能。记者从广西核电了解到，8月9号10点06分，历经38小时46分钟连续奋战，国家电投集团广西白龙核电二号机组常规导第一罐混凝土浇筑圆满完成，标志着常规导主体工程全面进入施工阶段。二号机组常规导 FCD 是白龙核电项目建设的重要工程节点。浇筑作业期间，项目团队紧盯工序标准，持续强化全流程监督管控，确保本次混凝土浇筑安全高质量实施，全过程安全有序，为后续汽轮机基座及地下室侧壁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来宾市下六甲灌区工程也迎来新进展。近日，随着江头干渠最后一段渠道浇筑完成，下六甲灌区工程连通工程全线贯通，圆满完成主体建设任务，工程具备应急引调水功能。下六甲灌区工程设计灌溉面积59.2万亩，覆盖来宾市象州、金秀、武宣三县17个乡镇及一个农场，直接汇集45万群众。该连通工程可将罗秀河丰富的水量以自流方式调入运江东灌片、石祥河灌片，实现灌片内各水源的互联互通、互补互济。安徽水安建设集团

0: 股份有限公司现场技术负责人陈震，联通工程这个一贯通了过以后啊，对我们这个沿线10个乡镇的农业灌溉用水啊，能起到一个保障的作用。特别是今年秋收到明年的春耕啊，这个沿线的这个灌溉用水啊，就有很大的保障。
1: 这项集隧洞、明渠、暗涵、管道、渡槽等水工建筑物于一体，全长16.9公里的引水工程，预计明年3月正式通水。安徽水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现场技术负责人陈震：
0: 下一步初步的话，完全的通水的话，要定在是。

0: 香德雅罐头工厂啊，总共的收益面积是59.2万亩。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贯彻落实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部署要求，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计划围绕国企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完善主责主业管理，履行战略使命任务，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加强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等内容开展系列调研。8月18号，陈刚深入广西投资集团旗下广西南南铝加工有限公司、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陆海新通道智慧速递物流中心、广西交通投资集团南宁人工智能低空物流应用中心一期开展调研。广西南南铝加工有限公司是广西首批炼煮型龙头企业，具备年产20万吨高端铝合金材料的能力。陈刚走进该公司车间厂房，查看南南铝加工航空航天高端铝新材料生产线和国产首台套滚底炉设备，听取自治区国资委关于监管企业改革总体进展、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总体思路和安排，以及广西投资集团建立实施产融投协同发展战略、深化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改革等情况汇报。陈刚强调，国有企业要聚焦主责主业，进一步深化改革，持续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积极参与打造全区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陆海新通道智慧速递物流中心由该集团创新引入专业运营主体极兔速递合作共建，可满足日均400万件以上的分拣需求，保障商贸流通、民生寄递等公共服务。陈刚来到智慧速递物流中心，听取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深化国企改革、建立国有资源资产资金盘活利用等全过程监督管理机制情况汇报，要求增强国有企业与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协同发展，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双向赋能、共同发展。随后，陈刚走进智能分拣中心，查看智能化分拣设备运营情况，与极兔速递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经营规划等情况，勉励企业依托广西区位优势，加强与广西国企协同联动，携手打造面向东盟的智慧物流枢纽节点。南宁人工智能低空物流应用中心是广西交通投资集团促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产业融合的重点项目，致力于构建交通加能源加 AI 智慧物流生态。在该中心一期，陈刚走进施工现场，要求加强人工智能在物流和低空多场景的集成和应用，注重商业闭环。陈刚还现场听取了广西交通投资集团完善市场化经营机制，积极培育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增长点等情况汇报，强调要不断完善适应新产业新赛道布局的体制机制，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中，更好地发挥国企引领作用，更好履行和服务重大战略，助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曹志强、周义觉等参加调研。
2: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8月18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到广西民族大学户县市社区自治区民综委调研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及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

0: 安重大研究项目编纂任务。韦涛来到研究院语言博物馆、东盟文化交流中心，详细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研究、语言研究和保护、对外文化交流等情况。他指出，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希望广西民族大学积极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交叉学科建设，深入基层调研，力争推出更多研究成果，为地方相关立法工作提供参考决策，助力广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南宁市江南区纳红街道佩红社区常住人口约1.58万人，聚集着壮族、汉族、瑶族、苗族等19个民族的群众，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互嵌式社区。韦涛走进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认真听取社区基本情况介绍，与居民群众深入交流，了解社区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工作。韦涛强调，社区是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重要阵地，要坚持以党建为引领，积极探索基层治理新路径，多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不断优化提升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在自治区民宗委，韦涛参观广西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古籍展示厅、广西民族宗教工作展示厅，了解全区民族工作等情况。韦涛指出，广西是边疆民族地区，自治区民宗委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创新普法载体及形式，让法治宣传教育入脑入心，加快制定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地方性法规，结合广西实际，扎实推进五个家园建设，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我区民族文化保护传承和发展，深入研究民族文化时代内涵和现实价值，大力支持自治县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实力，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持续抓好宗教工作，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广西实践。自治区副主席蓝晓、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调研。
1: 广西台记者刘晓宇报道，8月17号到18号，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到北海，围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议题，以西部陆海新通道为战略牵引，持续壮大我区向海经济，结合年度重点提案督办开展调研，出席在南宁召开的重点提案办理协商会并讲话。孙大伟先后调研北海建涛绿色新材料产业园、北海市浩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铁山港公共码头、三峡海上风电国际产业园、北海海运职业学院、北部湾国际邮轮母港项目现场，详细了解产业园区和企业的生产经营、项目建设等情况，认真倾听意见建议。18号下午，自治区政协在南宁召开重点提案办理协商会，聚焦关于以新质生产力开拓我区海洋经济新空间等提案进行协商。协商会上，提案者介绍提案提出的背景、反映的主要问题以及意见建议。提案办理单位自治区海洋局、发展改革委、科技厅、工业和信息化厅、农业农村厅、园区办负责同志通报提案办理情况及下一步工作安排。孙大伟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深化对发展向海经济重要意义的认识，落实落细自治区党委12届12次全会的部署要求，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强化向海思维，凝聚向海共识，助力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广西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理念，围绕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选准切口，积极建言献策，凝心聚力推动广西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持续抓好年度重点提案督办工作，增强提案办理的针对性和时效性，推动提案建议的转化落实，更加有效服务自治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和有效施策。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请听一句话新闻。8月18号，卢新宁在南宁出席第23届中国东。

0: 盟博览会中方组委会会议，通报东博会服务中国与东盟经贸等多领域合作取得的重要成效，介绍广西扎实推进政商邀请组展经贸活动，联动平陆运河通航、宣传、服务保障等各项筹备工作情况。
1: 八月十八号，苗庆旺出席2026年广西海上执法工作会议，强调要科学分析形势任务，持续深化联建联动联管联治，聚焦风险防控，深化标本监制，破解突出难题，强化基层基础，守护生态屏障，夯实各方责任，提升海上执法工作水平，维护北部湾海域平安稳定。
0: 八月十七号，睢国华赴南宁市多家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医师节走访慰问并调研，向广大医务工作者送上节日祝福，鼓励大家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持续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普惠性，深化中西医协同发展，积极拓展 AI 加医疗应用场景，加快推进健康广西建设。
1: 八月十四号，睢国华在南宁召开全区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溶洞垃圾等固体废物污染问题专项调查整治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调度会，强调要压实各方责任，强化科学治理和综合施策，健全生态环境问题闭环处置机制，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
0: 广西台消息，八月十七号，南宁海事局顺利完成首批海船船员平陆运河航线迁筑办理工作，这是继核发全国首本平陆运河航线迁筑内河船员证书后，该局再次率先推出针对海船船员的平陆运河航线迁筑业务，共有九名海船船员成功取得平陆运河航线迁筑证书。根据相关法规规定，除引航作业情形外，海船驶入内河水域航行，船长与驾驶员需持有标注相应航线迁筑的试任证书，方可上岗履职。本次办理迁筑的船员均服务于平陆运河江海直达示范船舶，针对辖区江海联运企业提出的海船船员内河航线迁筑办理需求，南宁海事局提前摸排企业船员需求，联动院校航运企业搭建协同平台，量身开设海船船员平陆运河内河水域航线迁筑专项培训班，围绕内河避碰规则、航道航标、水文特征等重点内容开展教学培训。据介绍，海事部门依托平陆运河政务服务专窗，落实材料预先审核、专窗集中受理、快速审批发证等便民举措，高效完成首批九名海船船员航线迁筑的受理审核签发全流程业务。本次业务落地，不仅为后续批量办理同类业务积累了实操经验，也填补了平陆运河缺乏持有内河航线迁筑资质海船船员的空白。
1: 作为全国首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今年五月，南宁市以超额完成十个核心指标的成绩，通过国家验收，考核排名超越多个一线城市，为广西乃至西部地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样板。连日来，记者走进多家南宁市中小企业探访，看到一场场数字手术正在车间厂房里进行着。数据打通了，成本降下来了，效率也提上去了。请听广西台记者黄婉、南宁台记者陆西梅、韦静的报道。
2: 在广西春江供应链有限公司，数字大屏上实时跳动着当日计划屠宰批次、数量等关键数据。公司总经理黄德森华告诉记者，家禽屠宰行业产品难以标准化，过去各部门数据不通，决策往往缺乏依据。如今公司通过自建云服务器，将销售、仓储、配送等环节数据全部贯通，构建起从采购到餐桌的全流程数字化管控体系。
3: 我们打造了春江供应链管理销售系统，那实现了打通采购、生产、分拣、订单、仓储以及配送等六大环节，实现了我们的效率提升。今年实施以来，跟去年同期相比，我们的出货量提升了30%以上，我们的加工效率提升了60%以上。
2: 数据的打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目前企业备货时间压缩至8小时以内，部分订单最快4小时即可完成备货装车。同时，全链条可追溯的数字闭环也为食品安全筑起了一道数字防线。 数字化的火眼金睛同样闪耀在精密制造车间。在广西泰瑞奇精密技术有限公司数字化压铸生产车间，

0: 15台大型智能压铸单元的生产状态实时呈现，并与中控系统深度对接。广西泰瑞奇精密技术有限公司压铸生产经理刘强介绍，过去调整工艺参数依赖老师傅的经验，现在系统能根据历史最优数据自动推荐参数组合，实现了从人调机到数据调机的跨越。
1: 中控系统实时掌控每台设备的状态和订单进度，调度员只在一张屏幕上就能完成排产和资源调配，大幅减少了等待和停机时间。在质量管控上，系统自动化记录了每道工序数据，实现全流程可追溯。
0: 作为入驻南宁的新能源精密制造企业，泰瑞奇的生产总监童邦华表示，南宁工厂并非深圳工厂的简单复制，而是瞄准了智能制造的更高版本。
2: 我们的目标非常明确，是更高起点的智能制造升级版。新能源与汽车零部件行业对质量、效率、追溯性的要求非常严苛，传统模式无法满足，唯有数字化才能支撑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0: 企业蝶变的背后是一套实打实的组合拳在发力。3年来，南宁市工信局通过优化顶层设计、精准走访服务，有效破解了中小企业不愿转、不敢转、不会转的难题。南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信息技术发展科科长陈申全表示，试点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南宁经验，下一步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
3: 南宁市将持续巩固试点建设成果，在工业领域全行业扶持推广试点经验，深化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打造更多行业标杆，为广西自转速改输出南宁实践样板，探索向东盟国家输出数字化转型的南宁经验、南宁产品、南宁服务，打造面向东盟的数字化转型服务高地。
0: 据统计，3年来，南宁市已累计立项签约数字化转型企业超400家，打造了7个链式转型典型模式，开发集成小、快、轻、准数字化服务和产品213个，为全区乃至西部地区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南宁路径。
4: 广西台消息，近日广西首单创新积分宝成功落地南宁，该产品由平安财险南宁中心支公司承保，标志着南宁市企业创新积分应用场景实现实质性拓展。创新积分宝是自治区科技厅、南宁市科技局、南宁市委金融办等部门联合保险机构依托企业创新积分制度打造的专属科技保险产品，产品创新建立积分定费率、创新享优惠的市场化定价机制，将企业研发投入、知识产权储备、科技成果转化、核心设备运营等创新指标量化为信用积分，直接挂钩保险承保条件与费率标准，实现对科技企业的差异化、精准化、普惠化风险保障，精准解决科创企业研发风险高、保障缺口大等痛点问题。同时，投保企业可按照规定享受自治区科技保险专项保费补贴，切实降低企业科技创新成本。下一步，南宁市委金融办将会同市科技局等部门持续推广创新积分宝产品，深化创新积分多场景应用。
5: 8月16号，为期4天的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冲浪项目圆满收官。来自南宁、柳州、桂林、北海、贵港、河池、崇左7个社区市代表队参赛。冲浪运动健儿齐聚银滩，角逐短板、长板个人及团体接力，共10个竞赛小项，共决出10枚金牌。其中，北海市代表队斩获5金，成绩亮眼。
4: 近日，国铁南宁局统筹14家单位近1000名作业人员对柳州铁路枢纽设备进行集中整治。本次集中化施工整治将持续到9月23号，系统性对枢纽区域线路、道岔、信号、供电及附属设施开展检测治理，全面提升枢纽设备品质，保障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畅通。
5: 8月16号晚，2026年桂平市文化旅游体育消费季在该市西江故里文化科技创意园正式启动。当晚，美食嘉年华、中医夜市、寻 BA 揭幕战3大活动同步上演，为市民和游客奉上一场集吃、游、购、娱、健于一体的文旅盛宴。
4: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曾雨佳、胡蓉，主播伊凡、冯迪。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6: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

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爱上经典旋律，金曲1019。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
3: 的城市，
2: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小九，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可惜我是水瓶座。是的，我是水瓶座，你是哪个星座？每次流泪都会自我安慰一句，谁叫我是水瓶座呢？记得当年杨千嬅唱这首歌时，我第一次知道了长岛冰茶它并不是茶，而是酒，是一类调和鸡尾酒的通称，以伏特加、朗姆酒、金酒、龙舌兰酒四种酒，再加上冰块、白薄荷酒、柠檬汁等配料调制而成的一款鸡尾酒，极其容易让人醉。杨千嬅在歌里唱，谁人对我好对我差太清楚，好像真是这样，越长大越拎得清自己在对方心中的位置，也不再需要一些虚情假意的关系，不会说也不想听一些客套的话。你是怎么对我的，我都能感觉到，就简单一点吧，生活和关系都是这样，爱情也是如此，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歌曲中最深刻的一句是，心里羡慕有些人盲目到不计后果，爱的时候毫无保留，飞蛾扑火一般，一旦选择分开，绝不黏黏糊糊拖泥带水。如果你是水瓶座，你也是这样的人吗？单从一个星座来猜测一个人的性格是不恰当的，人的多面性复杂到连自己都没有办法全面的了解自己，但用一首歌来安慰自己是可以做得到的。接下来听歌，杨千嬅，可惜我是水瓶座，祝你安好。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唱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就是靠自己。
1: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8日星期二，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召开与广西知名民营企业家代表座谈会，林海波、邓国中出席并讲话，潘展东出席；五年来港南区不断集聚产业动能，以产业提质赋能民生改善，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消费市场活力复苏，城市生活重焕生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蒙思帆报道。8月17日，我市召开与广西知名民营企业家代表座谈会，邀请多名知名民营企业家代表齐聚一堂，共叙情谊，共商合作，共谋发展。市委书记李海波、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自治区工商联党组书记邓国中出席座谈会并讲话，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潘展东出席。会上，来自区内各领域的知名民营企业家代表介绍了自身企业生产经营情况，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围绕产业投资、产业链配套、要素保障、市场开拓等方面进行交流探讨，共话合作商机，共谋高质量发展。李海波代表市委、市政府对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自治区工商联的关心厚爱和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对各位企业家到贵港考察表示热烈欢迎。李海波说，当前贵港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贯彻落实自治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抢抓平陆运河经济带、珠江西江经济带双重重大战略机遇，坐实大港口、大工业、大农业、大物流、大旅游五篇文章，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贵港正处于多重机遇叠加的黄金期，区位优势突出，产业基础坚实，未来合作空间广阔，潜力巨大。希望各位企业家看好贵港，深耕贵港，扎根贵港，进一步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我们将以最优政策、最好服务、最强保障、最佳环境、全周期护航项目落地，全心全意助力企业做大做强做优。邓国中强调，贵港作为平陆运河经济带、珠江西江经济带关键节点城市，产业基础厚实，是广大贵商投资兴业的理想热土。自治区工商联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深化政企常态化联络合作机制，加强护航贵商出海服务，广泛动员引导企业到贵港考察、投资布局，推动更多项目、技术、人才向贵港汇聚，助力贵港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希望广大民营企业家主动融入地方发展大局，找准产业契合点，深耕主业，做强实业，在服务地方高质量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自治区工商联将持续加强服务，落实各项惠企政策，助力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共同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贡献民营经济力量。自治区工商联副主席熊志林、市领导李建军、黄英梅、林武参加。
0: 喜迎市第七次党代会，
1: 港南融媒刘志明、曾千祥、朱汝芳、甘国立报道。五年来，港南区抢抓西江黄金水道、平陆运河叠加发展机遇，深入实施工业强区、农业新乡发展战略，持续推动牧业、羽绒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全力推进植护原创百亿级项目落地建设，做大做强肉鸽特色现代农业，不断集聚产业动能，以产业提质赋能民生改善，实现双向协同发展。港南区融媒体中心记者甘国立。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港南区百亿级项目植护原创生活用纸全产业链项目的建设现场，大家可以通过镜头看到这里塔吊高耸，机械轰鸣，工程车辆往来穿梭，数百名建设者正顶着高温奋战在施工一线，整个工地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大干快上的繁忙景象。
1: 该项目总投资超100亿元，是港南区重点引进的龙头产业项目，项目建成后将实现生活用纸全链条生产，有效填补区域产业空白，带动数千个就业岗位，为港南工业振兴和县域经济发展提供强力支撑。目前项目已进入主体建设关键阶段， 各施工标段抢抓工期压查推进。广西植护原创纸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国峰：
4: 项目建设过程中，市区政府成立工作专班，协调征地、道路、供电、建设等各类难题，为项目建设保驾护航，坚定了我们扎根贵港的发展信心。现阶段项目更生产车间建设工作全速推进，大部分车间内部安装已进入收尾工作。
1: 贵港江南工业园区党工委副书记、园区管委会副主任李桂挺：
5: 贵港江南工业园工管委会始终把服务好植护原创项目作为首要任务，坚持靠前服务、主动协调、全程跟踪的工作理念，全方位强化肉树保障，全力护航项目在今年十月如期建厂投产。
1: 百亿项目加速落地，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是港南区五年来工业高质量发展的真实写照。港南区持续培育市场主体，做强产业集群，优化企业服务，全面夯实工业发展根基。木业产业依托龙头企业完成数字化改造，现有规上木业企业312家，年均产值超200亿元，羽绒产业集聚企业200余家，加工量稳居全国全球前列。园区持续拓展产业发展空间，累计扩园5946亩，归上工业企业净增168家，工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近60%，工业发展动能持续释放。工业提质增效的同时，港南区特色现代农业加速向规模化、品牌化、全链条化升级。针对以往肉鸽养殖零散、效益偏低的问题，港南区整合乡镇资源，搭建种养、加工、仓储、销售一体化产业链条，打造自治区级疾风肉鸽养殖示范基地，创新联农发展模式，助力群众增收致富。疾风肉鸽合作社负责人杨玉泉：
6: 今年我们这个基地扩建了5000坪的一个鸽舍啊，增加的扩充了15000对的种鸽啊，接下来我。

0: 们的那个加工厂呢，就会在十月份左右就会投产啊。那时候日加工能力将会在10000宇，一年大概是要加工350万宇那个碳烤鸽子啊，产值呢将会达到7000多万。
1: 目前港南区建成规模化肉鸽养殖基地16家，9家为百万宇级基地，肉鸽产业规模持续壮大。2025年出栏量突破1000万宇，产业链持续向精深加工延伸，产业蓬勃发展，带动城乡建设提质、民生福祉升级。5年来，港南区城镇化率从2020年的39.7%提升至2025年的44.3%。教育、医疗、养老保障等民生事业持续进步，新建改扩建7所学校，新增学位6190个，疾控中心、妇幼保健院相继投用，基层医疗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民生累计支出118.84亿元，占财政总支出84.11%，民生短板持续补齐。港南区委书记殷崇勇：
2: 我们始终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筑牢项目为王理念，坚持工作在一线，服务到项目。绿色家居、羽绒制品两大产业破局成市，植物原创生活用纸全产业链项目落地，填补了港南区百亿级制造业项目空白。肉鸽、蛋鸡、中草药材等特色产业蓬勃发展，和美乡村塑形铸魂，脱贫成果持续巩固拓展，教育、医疗等民生短板加快补齐，群众幸福更有质感。是第7次党代会启航新征程，我们将全力以赴推动市委决策部署在港南落地见效，为加快建设平卢运河经济带、衔接珠西经济带重要枢纽、港厂城源融合向海发展现代化城市贡献港南力量。
3: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黄佑东、港北融媒岑继华报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我市街头巷尾烟火气升腾。随着洪涝灾害后复工复产工作有序推进，各大商圈、夜市、餐饮场所全面复苏，市井烟火重回街巷，城市焕发温暖生机。走进客世界商业广场，人流如织，热闹非凡。商场内各业态经营平稳，服饰、数码等品类丰富齐全，吸引市民驻足选购。外广场摊位前人头攒动，特色小吃、文创手作、休闲游戏交织成一幅生动的市井画卷。国际生活港商圈同样恢复热闹，美食摊位人气高涨，烟火气息十足。市民曾女士：
4: 洪水的时候吧，然后的话大家都是影响挺大的，因为的话大家又不能出门去消费，对不对？然后家里又是停水停电的，都不能出来去走动，特别是像我们这种有小朋友的话都不知道去哪里玩。但是现在的话就说洪水过后的话，大家都已经复工了，然后经济的话也是恢复的。
3: 市民张先生：
5: 感觉这个灾后恢复的还是很好的，因为外面的这个每周的这些促销活动啊，包括人来人往的这些顾客啊、消费者啊，包括商场也组织了很多这些售卖呀、还有就是夜市啊，就是这场洪水吧也没有说影响到我们太多，我们还是愿意出来消费，还是要有一个积极向上的心态来面对这一切。灾后吧，我们市民还有这个商场也好，大家众志成城再把这个贵港再好好的创建一番。
3: 消费市场的快速复苏离不开政策的有力托举。我市出台洪涝灾后复工复产16条扶持措施，通过发放加油、商超、餐饮3类消费券，助力受灾商户尽快恢复正常运营，提振消费市场。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阳明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和美琴塘景区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园区设施、景观、基地等均受到不同程度损毁。洪水退去后，景区迅速启动灾后抢修、清淤整治和设施修复工作，目前景区核心区域已全面恢复整洁有序，部分景点、场馆及配套设施对外开放，景区复工复产工作稳步有序推进。8月17日，记者在和美琴塘景区莲花广场看到10多名工作人员正对广场地面、桌椅等设施、公共通道进行全方位冲洗清扫，彻底清理洪水残留淤泥杂物。经过集中清理整治，景区公共区域焕然一新，整体环境整洁优美。贵港市和美旅游文化团

0: 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世辉。
1: 七月七号洪水退后，我们第一时间是对景区进行清淤，第二个是对景区的主要道路进行恢复。我们对景区两座桥，一个是连心桥，一个是德区桥，在两天内对桥面上的危险木结构进行拆除，快速的恢复动情。
0: 目前景区道虾基地赏荷片区恢复态势良好，被洪水浸泡的荷塘重新抽发新叶，并开始有荷花绽放，部分核心区域已恢复正常运营并对外开放。贵港市和美旅游文化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世辉：
1: 目前我们景区正有序开展复工复产工作，我们部分区域已经恢复了正常，比如香云经济学院、祥和酒店还有偶虾基地已经正式对外开放。
0: 据了解，因景区游乐场、动物园等区域损毁较为严重，目前正有序开展设施维修等工作，暂不对外开放。景区将加快剩余区域修复进度，待全部达标后，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全面开放信息，以崭新面貌迎接游客。下面请听简讯。
2: 眼下，平潭石峡龙眼进入采收末期，但当地龙眼加工生产依旧火热。平潭县持续延伸产业链，将龙眼深加工成速冻果肉、桂圆干、龙眼酒、茶饮原料等产品，大幅提升附加值。全县龙眼精深加工比例达 31.75%， 年精深加工量6.35万吨，一颗颗小金果成为群众增收的甜蜜链。
0: 8月16日，秦塘区黄链镇全面启动灾后农田恢复专项整治工作，集中调配50余台机械设备下沉田间，全速推进农田清淤、地块平整、沟渠疏通等复耕复产工作，作业周期将持续至8月31日。目前，该镇岭岑村、大董村、莫村等9个村同步施工，累计整治受灾农田面积约4000亩。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IR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责任编辑韦小诗、钟审、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3: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剑。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人。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杂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

0: 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5: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接力，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围墙，即使火车已擦过国界土壤，得不到关心，得不到真心，即使可走遍世界到处一样。何时何人同样靠着门墙伴我？

0: 湾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BCDEF 几个都不认得什么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昨夜的渡轮上》。1980年的香港，一曲《昨夜的渡轮上》从城市民歌比赛当中脱颖而出，由李炳文原唱。1995年，刘德华对这首歌进行了翻唱，翻唱版本加入了都市的编曲，前奏还模仿了渡轮的轰鸣，以渡轮为意象，写香港都市人在时代浪潮里的漂泊、沉沦与觉醒。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

0: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1: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2: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尘归。
1: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金曲。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九，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有个朋友很喜欢五月天，他经常向身边的人安利五月天，你们呀要多听听五月天的歌，他们其实很多歌曲都是很励志的，你沮丧的时候他的歌还可以给你打气呢。前几年他去看五月天的演唱会，朋友圈里他在现场一边跟唱五月天的歌一边哽咽的情景，每次听起五月天的歌时我都还会想起。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是五月天在2011年演唱的歌曲，由阿信填词，阿信和冠佑作曲。歌里说，我不愿让你一个人，一个人在人海浮沉，我不愿你独自走过风雨的时分，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承受这世界的残忍。就这么简单的两句歌词，就很容易让我们特别特别的感动。有时候觉得就是自己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很多事情都要自己一个人去面对时，有个人对你说，嘿，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承受这世界的残忍，你的心马上就破防了吧。我不愿让你一个人听起来好像挺简单的，可是要真正实现这个承诺，得用一生的时间来证明。接下来听歌，祝你安好。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

0: 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0: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0: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
3: 的城市，
2: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金曲101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

0: 砖。
1: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2: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3: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2: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3: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4: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5: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8: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9: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动作，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3: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就算这样快放。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

0: 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者听好声音。
1: 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清晨6:25我们再见，祝您晚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怎么播？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2: 好想好想
1: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0: 气象预报，
5: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的7月初7。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贵港今天白天是阵雨，局部有大到暴雨，气温26到34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七，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京举行。
2: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
2: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日本驻俄大使被俄方传召。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

0: 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于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

0: 鲍沃夏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鲍沃夏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0: 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 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1: 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
0: 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 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
2: 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 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 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3: 本台消息，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 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 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 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 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意见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也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4: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1: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4: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3: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5: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3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已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物业覆盖，今年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老小区有了新管家，不断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总台记者管欣、高雪报道。
6: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十万平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有了大变化。
7: 以前小区

0: 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这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近期也开了两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交通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1: 十万平社区是石景山区近两年计划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说：“
2: 近两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评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1: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李杰表示：“
3: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灵活创新，能够因地制宜的引物业，鼓励企业提供一些物业加家政、物业加养老、物业加托育这类便民的这些服务。我们更看重说，我引进物业以后，这个小区管的好不好，给老百姓服务的好不好，然后呢，让老百姓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的居住品质提上来了。”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4: 记者昨天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5: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披露，市场监管部门近年来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助力产业创新发展。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
4: 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昨天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5: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36，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仪式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7: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5: 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18号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4: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 他还表

0: 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第一枚导弹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第二枚导弹落在该国领海内。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说，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空袭，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称，美国当天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等2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1: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联邦政府7月利息支出达到1040亿美元，仅低于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支出。
0: 据韩国方面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到27号的演习将提前到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被取消。
1: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保护社区所需的资源。世卫组织将在未来几天发布疫情防范更新建议。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将集结300多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件。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建成医疗机构达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体育方面，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2轮比赛，本届羽毛球世锦赛是3局21分制时代最后一届世锦赛。国际方面，美国计划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当地时间8月19号，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若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潘荣、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5: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交通畅联，水利赋能，能源聚力，广西重大项目工程提速推进，蓄势赋能。
0: 陈刚开展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调研时强调，聚焦主责主业，深化改革创新，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
1: 韦涛调研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时强调，坚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
0: 孙大伟到北海调研，并在南宁出席重点提案办理协商会时强调，凝心聚力推动广西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奋进十五五，实干谱新篇。
0: 连日来，广西多个铁路、港口、码头、灌区等重大项目工程全速推进建设，刷新建设进度，为持续完善综合基础设施网络，夯实民生保障底盘，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坚实基建动能与强劲发展活力。请听广西台记者及各地通讯员的报道。
3: 当前全区多条铁路项目加速推进，为完成下半年目标任务全力以赴。近日南珠高铁玉层段启动冷滑试验，全力冲刺年内开通目标。南珠高铁玉林北至岑溪东段正线全长约85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中铁十一局集团建安公司南珠高铁玉层段项目安全总监胡彪：
4: 项目把这个施工现场呢范围为很多个这个施工网格，每名网格里面配备一名专职的这个网格长，全程的这个盯控和监督作业，在确保这个安全质量的前提下，稳步推进各项施工任务。
3: 同时，南深高铁荣县牵引站于日前建成投运，标志着南深高铁玉林段具备带电调试供电基础，为冲刺全线通车目标迈出关键一步。荣县牵引站的顺利投运，为南深高铁玉林段接触网送电及联调联试提供了稳定可靠的电力保障。全区各地铁路项目按下建设加速键，截至七月下旬，合站高铁广西段桥梁桩基已完成10646根，建成桥墩898个，路基土石方完成69.9万立方米。柳梧铁路项目全线桥涵路基隧道工程。

0: 程已基本完成，轨道工程、站后四电工程完成超70%。近日，新建贵州黄陇至广西百色铁路广西段纳吉二号隧道顺利贯通，标志着黄百铁路广西段隧道贯通数量突破60%。截至目前，黄百铁路广西段33座隧道已安全贯通20座，隧道工程已完成整体进度的72%，桥梁下部工程完成整体进度的94%，路基土石方完成整体进度73%。中铁25局黄百铁路项目部工区总工李天龙：
1: 我们提前优化施工方案，对作业人员进行多轮技术教育和安全培训，在施工前完成道岔预拼、机具调试等准备工作，确保施工环节无缝衔接，全力保障施工效率和既有线行车安全。
0: 今年上半年，南珠高铁预层段、柳梧铁路、黄百铁路、合站高铁等项目已累计完成形象投资66.02亿元，实现投资计划的101.31%，占全年投资计划的51.98%。8月17号，北部安港青洲港大揽坪作业区4号、5号泊位首批2台自动化埋瓜板连续卸船机，经过技术团队10多天的加紧作业，设备安装调试与中控生产管理系统的全链路对接接近完成。据了解，该设备是码头重点配套设备，单台额定效率1000吨每小时，精准匹配平陆运河通航后的大宗粮食散货装卸转运需求，推动散粮装卸全流程数字化闭环落地。项目正式投运后，这批自动化卸船机将与自动化带斗门机协同作业，为高效承接平陆运河通航后的货运增量，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劲动能。记者从广西核电了解到，8月9号10点06分，历经38小时46分钟连续奋战，国家电投集团广西白龙核电二号机组常规岛第一罐混凝土浇筑圆满完成，标志着常规岛主体工程全面进入施工阶段。二号机组常规岛 FCD 是白龙核电项目建设的重要工程节点，浇筑作业期间，项目团队紧盯工序标准，持续强化全流程监督管控，确保本次混凝土浇筑安全高质量实施，全过程安全有序，为后续汽轮机基座及地下室侧壁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来宾市下六甲灌区工程也迎来新进展。近日，随着江头干渠最后一段渠道浇筑完成，下六甲灌区工程连通工程全线贯通，圆满完成主体建设任务，工程具备应急引调水功能。下六甲灌区工程设计灌溉面积59.2万亩，覆盖来宾市象州、金秀、武宣3县17个乡镇及1个农场，直接汇集45万群众。该连通工程可将罗秀河丰富的水量以自流方式调入运江东灌片、石祥河灌片，实现灌片内各水源的互联互通、互补互济。安徽水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现场技术负责人陈震：
2: 连通工程这个一贯通了过以后啊，对我们这个沿线10个乡镇的农业灌溉用水啊，能起到一个保障的作用。特别是今年秋收到明年的春耕啊，这个沿线的这个灌溉用水啊，就有很大的保障。
0: 这项集隧洞、明渠、暗涵、管道、渡槽等水工建筑物于一体，全长16.9公里的引水工程，预计明年3月正式通水。安徽水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现场技术负责人陈震：
2: 下一步初步化完全的通水的话，要定在是明年的3月份。首批的受益啊，大概有30.2万亩。整个的下六甲灌区工程啊，总共的受益面积是59.2万亩。
3: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贯彻落实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部署要求，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计划围绕国企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完善主责主业管理，履行战略使命任务，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加强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等内容开展系列调研。8月18号，陈刚深入广西投资集团旗下广西南南铝加工有限公司、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陆海新通道智慧速递物流中心

0: 广西交通投资集团南宁人工智能低空物流应用中心一期开展调研。广西南南铝加工有限公司是广西首批炼煮型龙头企业，具备年产20万吨高端铝合金材料的能力。陈刚走进该公司车间厂房，查看南南铝加工航空航天高端铝芯材料生产线和国产首台套滚底炉设备，听取自治区国资委关于监管企业改革总体进展、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总体思路和安排，以及广西投资集团建立实施产融投协同发展战略、深化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改革等情况汇报。陈刚强调，国有企业要聚焦主责主业，进一步深化改革，持续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积极参与打造全区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陆海新通道智慧速递物流中心由该集团创新引入专业运营主体极兔速递合作共建，可满足日均400万件以上的分拣需求，保障商贸流通、民生寄递等公共服务。陈刚来到智慧速递物流中心，听取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深化国企改革、建立国有资源资产资金盘活利用等全过程监督管理机制情况汇报，要求增强国有企业与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协同发展，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双向赋能共同发展。随后，陈刚走进智能分拣中心，查看智能化分拣设备运营情况，与极兔速递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经营规划等情况，勉励企业依托广西区位优势，加强与广西国企协同联动，携手打造面向东盟的智慧物流枢纽节点。南宁人工智能低空物流应用中心是广西交通投资集团促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产业融合的重点项目，致力于构建交通加能源加 AI 智慧物流生态。在该中心一期，陈刚走进施工现场，要求加强人工智能在物流和低空多场景的集成和应用，注重商业闭环。陈刚还现场听取了广西交通投资集团完善市场化经营机制，积极培育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增长点等情况汇报，强调要不断完善适应新产业新赛道布局的体制机制，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中更好地发挥国企引领作用，更好履行和服务重大战略，助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曹志强、周义觉等参加调研。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8月18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到广西民族大学户县市社区自治区民宗委调研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及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坚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扎实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奋力开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局面。广西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连续3轮入选国家4部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近年来承担并完成多项有关重大研究项目编纂任务。韦涛来到研究院语言博物馆、东盟文化交流中心，详细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研究、语言研究和保护、对外文化交流等情况。他指出，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希望广西民族大学积极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交叉学科建设，深入基层调研，力争推出更多研究成果，为地方相关立法工作提供参考决策，助力广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南宁市江南区纳红街道沛红社区常住人口约1.58万人，聚集着壮族、汉族、瑶族、苗族等19个民族的群众，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户县市社区。韦涛走进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认真听取

0: 社区基本情况介绍，与居民群众深入交流，了解社区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工作。韦涛强调，社区是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重要阵地，要坚持以党建为引领，积极探索基层治理新路径，多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不断优化提升户县市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在自治区民综委，韦涛参观广西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古籍展示厅、广西民族宗教工作展示厅，了解全区民族工作等情况。韦涛指出，广西是边疆民族地区，自治区民综委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创新普法载体及形式，让法治宣传教育入脑入心，加快制定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地方性法规，结合广西实际，扎实推进五个家园建设，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我区民族文化保护、传承和发展，深入研究民族文化时代内涵和现实价值，大力支持自治县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实力，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持续抓好宗教工作，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广西实践。自治区副主席蓝晓、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调研。
1: 广西台记者刘晓宇报道，8月17号到18号，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到北海，围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议题，以西部陆海新通道为战略牵引，持续壮大我区向海经济，结合年度重点提案督办开展调研，出席在南宁召开的重点提案办理协商会并讲话。孙大伟先后调研北海建涛绿色新材料产业园、北海市浩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铁山港公共码头、三峡海上风电国际产业园、北海海运职业学院、北部湾国际邮轮母港项目现场，详细了解产业园区和企业的生产经营、项目建设等情况，认真倾听意见建议。18号下午，自治区政协在南宁召开重点提案办理协商会，聚焦关于以新质生产力开拓我区海洋经济新空间等提案进行协商。协商会上，提案者介绍提案提出的背景、反映的主要问题以及意见建议。提案办理单位：自治区海洋局、发展改革委、科技厅、工业和信息化厅、农业农村厅、园区办负责同志，通报提案办理情况及下一步工作安排。孙大伟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深化对发展向海经济重要意义的认识，落实落细自治区党委12届12次全会的部署要求，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强化向海思维，凝聚向海共识，助力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广西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理念，围绕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选准切口，积极建言献策，凝心聚力推动广西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持续抓好年度重点提案督办工作，增强提案办理的针对性和时效性，推动提案建议的转化落实，更加有效服务自治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和有效施策。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广西台消息，8月17号，南宁海事局顺利完成首批海船船员平陆运河航线迁筑办理工作，这是继核发全国首本平陆运河航线迁筑内河船员证书后，该局再次率先推出针对海船船员的平陆运河航线迁筑业务，共有9名海船船员成功取得平陆运河航线迁筑证书。根据相关法规规定，除引航作业情形外，海船驶入内河水域航行，船长与驾驶员需持有标注相应航线迁筑的适任证书，方可上岗履职。本次办理迁筑的船员均服务于平陆运河江海直达示范船舶，针对辖区江海联运企业提出的海船船员内河航线迁筑办理需求，南宁海事局提前摸排企业船员需求，联动院校航运企业搭建协同平台，量身开设海船船员平陆运河内

0: 内河水域航线牵主专项培训班围绕内河避碰规则、航道航标、水文特征等重点内容开展教学培训。 据介绍，海事部门依托平陆运河政务服务专窗落实材料预先审核、专窗集中受理、快速审批发证等便民举措，高效完成首批9名海船船员航线迁注的受理审核、签发、全流程业务。本次业务落地不仅为后续批量办理同类业务积累了实操经验，也填补了平陆运河缺乏持有内河航线迁注资质海船船员的空白。
1: 作为全国首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今年5月，南宁市已超额完成10个核心指标的成绩通过国家验收，考核排名超越多个一线城市，为广西乃至西部地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样板。 连日来，记者走进多家南宁市中小企业探访，看到一场场数字手术正在车间厂房里进行着，数据打通了，成本降下来了，效率也提上去了。请听广西台记者黄婉、南宁台记者陆希梅为《镜》的报道。
2: 在广西春江供应链有限公司数字大屏上实时跳动着当日计划屠宰批次、数量等关键数据，公司总经理黄德森华告诉记者，家禽屠宰行业产品难以标准化，过去各部门数据不通，决策往往缺乏依据。如今公司通过自建云服务器，将销售、仓储、配送等环节数据全部贯通，构建起从采购到餐桌的全流程数字化管控体系。
3: 我们打造了春江供应链管理销售系统，那实现了打通采购、生产、分拣、订单、仓储以及配送等6大环节，实现了我们的效率提升。今年14月以来，跟去年同期相比，我们的出货量提升了30%以上，我们的加工效率提升了60%以上。
1: 数据的打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目前，企业备货时间压缩至8小时以内，部分订单最快4小时即可完成备货装车。同时，全链条可追溯的数字闭环也为食品安全筑起了一道数字防线。 数字化的火眼金睛同样闪耀在精密制造车间，在广西泰瑞奇精密技术有限公司数字化压铸生产车间，15台大型智能压铸单元的生产状态实时呈现，并与中控系统深度对接。广西泰瑞奇精密技术有限公司压铸生产经理刘强介绍，过去调整工艺参数依赖老师傅的经验。
4: 现在系统能根据历史最优数据自动推荐参数组合，实现了从人调机到数据调机的跨越。中控系统实时掌控每台设备的状态和订单进度，校对员只在一张屏幕上就能完成排产和资源调配，大幅减少了等待和停机时间。在质量管控上，系统自动化记录了每道工序数据。
5: 实现全流程可追溯。
6: 作为入驻南宁的新能源精密制造企业，泰瑞奇的生产总监童邦华表示，南宁工厂并非深圳工厂的简单复制，而是瞄准了智能制造的更高版本。
7: 我们的目标非常明确，是更高起点的智能制造升级版。新能源与汽车零部件行业对质量、效率、追溯性的要求非常严苛，传统模式无法满足，唯有数字化才能支撑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1: 企业蝶变的背后是一套实打实的组合拳在发力。3年来，南宁市工信局通过优化顶层设计、精准走访服务，有效破解了中小企业不愿转、不敢转、不会转的难题。南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信息技术发展科科长陈申全表示，试点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南宁经验，下一步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
8: 南宁市将持续巩固试点建设成果。 在工业领域全行业扶持推广试点经验，深化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打造更多行业标杆，为广西自转数改输出南宁实践样板，探索向东盟国家输出数字化转型的南宁经验、南宁产品、南宁服务，打造面向东盟的数字化转型服务高地。
1: 据统计，3年来，南宁市已累计立项签约数字化转型企业超400家，打造了7个链式转型典型模式，开发集成小、快、轻、准数字化服务和产品213个，为全区乃至西部地区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南宁路径。
0: 广西台消息。 近日，广西首单创新积分宝成功落地南宁。该产品由平安财险南宁中心支公司承保。

0: 标志着南宁市企业创新积分应用场景实现实质性拓展。创新积分宝是自治区科技厅、南宁市科技局、南宁市委金融办等部门联合保险机构，依托企业创新积分制度打造的专属科技保险产品。产品创新建立积分定费率、创新享优惠的市场化定价机制，将企业研发投入、知识产权储备、科技成果转化、核心设备运营等创新指标量化为信用积分，直接挂钩保险承保条件与费率标准，实现对科技企业的差异化、精准化、普惠化风险保障，精准解决科创企业研发风险高、保障缺口大等痛点问题。同时，投保企业可按照规定享受自治区科技保险专项保费补贴，切实降低企业科技创新成本。下一步，南宁市委金融办将会同市科技局等部门持续推广创新积分宝产品，深化创新积分多场景应用。
1: 近日，国铁南宁局统筹14家单位近1000名作业人员对柳州铁路枢纽设备进行集中整治。本次集中化施工整治将持续到9月23号，系统性对枢纽区域线路、道岔、信号、供电及附属设施开展检测治理，全面提升枢纽设备品质，保障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畅通。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别瞎跟风，多人盲目模仿网红挑战，引发意外险情。
1: 全国首单，柳州一摩托车主因为炸街噪音被罚1600元，请继续收听。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黄少敏，主播伊凡冯迪，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久，只听好声音。
1: 气象预报。
2: 时间是早上的7:31，这里是金曲101.9。接下来我们来电话连线贵港气象台的气象预报员小龙，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贵港的天气情况。小龙，早上好。
3: 主持人你好。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就是多云有阵雨的天气，午后局部可能会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烈的天气。气温是26到34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小龙带来最新的为我们播报最新的贵港的天气情况。
1: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4: 大家好，我是杨洋。
5: 我是孟轲。
6: 大家好，我是蓝燕。
7: 我是春培。
8: 我是书童。
9: 大家好，我爱盲僧。
1: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10: 事事顺，
1: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11: 幸福是最美的，
12: 直到我的痛，
11: 玫瑰花开，似烟花盛开，
1: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况播报，
2: 好的，看到的是我们贵港各城区的现在的道路呢都是比较畅通的啊。那也请过往的司机朋友要注意，就是如果遇到红绿灯的话，要耐心等待，安全文明驾驶。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3: 好想好想
1: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4: 哇！今日吹来神走风，
15: 老街坊讲嘢最轻松，
14: 街坊声聚一个钟，
15: 倾偈倾到心相通，
14: 不分南北去

0: 饭总老友记，
1: 饭总老友记，
0: 人人都有滋味。
2: 早晨，早晨，
0: 哎，嗯哼，哎呀，镜仔好少睇俾读嗰阵，哎呀，节目一开始就动，就都系好少睇俾读嗰阵啦，嗯，真好少睇咧，就成拢条关键词啊，劈舌本土故未短咳，无喺事件里，嗰阵热度咧冲破双千入百万咯，
2: 喂，你有冇睇啊？
0: 嗯，吓？
2: 你有冇睇啊？
0: 哦，我冇睇到出嚟，
2: 仲未睇啊！
0: 我蹭吞吞嚟度，有啲咪啲艺坚啊，有啲咪啲坚儿等我去睇啊！
2: 咁我剧透噶咯喎！
0: 啊，冇紧要啊，我冇紧要咯啊，嗯。
2: 话说咧呢部，我好似讲古咁。话说咧呢一部网剧咧，真系我哋贵港融媒体中心用心去打造嘅一个大作。
0: 嗯哼。
2: 咁啊，虽然咧每一集咧时间唔多，咁啊足足有六十集。我睇完咧，真系有啲需要耐性。咁啊，再加上咧，我系睇到咧呢一个男主角喺学成归来之后咧，变成咗冇一个大企业嘅呢一个总之后咧，翻到嚟咧，咁啊剧情都会更加推上一个高潮。
0: 哦，霸道总裁回来。嗯
2: 啊，即系呢部剧咧非常之得分啦。
0: 嗯，
2: 咁啊喺呢个剧里头咧，亦都睇到咗我哋风景如画嘅河城嘅山水，
0: 哇！
2: 以及咧我哋非遗一啲系东西，咁啊展现咧我哋桂东南嘅宝藏嘅小城镇。咁啊，其实咧大家都唔知道，哇！呢度系边度啊？嗯，呢度咧，哇，咁靓嘅外景咧，就系我哋贵港嘅平天山啊，系嘛？
0: 哦，对。
2: 哇，呢度系咩啊？咁啊，住嘅地方系咩啊？诶，我哋贵港嘅港南区嘅三边村。
0: 对啦，而且就见呢个布克咧，就系从呢度贵港市取景噶，佢有好多地方，或者有困难咧，你香菇有困难咧，你系个日根啊。
2: 即系或者咧，
0: 你
2: 平时
0: 玩玩太
2: 都未曾留意。呢笪地方原來上咗鏡之後咧係咁靚。
0: 嗯，有時行嚟真我成日咪咧看到朱以成跟小姐，即係有個人佢阿媽不渣啲，就想咗劈上去，你就撚啊！
2: 咁啊，講到咧呢個非遺加温情咧，解鎖咗我哋貴港文化底氣唔同嘅呢一個短劇《無喜事見你》啦。咁啊，格局咧完全拉滿嘅。
0: 嗯哼。
2: 咁啊，佢咧係以廣西嘅三月三為浪漫底色去營造嘅一個非遺嘅。短劇，而且咧融入咗咧有我哋本地特色嘅什么施工戏啊、长鼓舞啊、壮锦、织造等等地方特色嘅非遗嘅一啲嘅技能。
0: 哇！本身咧佢咧就写串男女嗰个嗰啲感情线啊，仲有咧好多用入好多呢度关键词个特色噶，都系咧佢而写马浮夸噶，将人物个神情啊、人讲个弯衬啊，同埋非话个全身啊，仲有冇咧有啲生度个节气个问题咧，而用入都好，佢有好多咧你网友睇咗之后，纷纷点赞人评论，啊好睇啊，
2: 而且
0: 咧好。
2: 唔係我哋平時行過嘅地方啊，平時冇留意過啊。
0: 啊，特別是關鍵嗰個關鍵嗰個網友一睇，咦，好像眼睛咁平靜，成邦跟孤喎呀！
2: 大城市翻嚟大都市，淨拍我哋咩？你羅伯灣大橋，哇！原來上一鏡咁靚啊！
0: 死啊死啊！
2: 即係有啲似外國嘅某一個地方咁樣。
0: 哦，都要用乜都要乜真錯啦啊！
2: 嗱，所以你未睇啊嘛，
0: 睇都衰
2: 蝕啦。
0: 嗯。
2: 所以咧，我哋覺得咧，網絡上面嘅評論咧。咁啊喺里头咧有朋友，哇！终于睇到广西嘅非遗啦。咁啊睇完咗之后咧，就爱上咗贵港啊。咁啊有我哋熟悉嘅平天山啊、青云大桥啊，咁啊同埋咧我哋嘅罗伯湾大桥啊、三边村啊，系嘛？我哋作为贵港人咧，我哋一出去讲，呢个无喜事见我，阿咪里头系我嘅家乡咯。
0: 死啊！
2: 讲说话都有啲底蕴啊。
0: 所以呢，如果你跟住只剧集去度 call 嘅话咧，就佢系在啊剧集当中，佢系冇人有喺度归卷个山水度嘅喎啊。
2: 咁啊，所以讲咧，每一个镜头里头咧，佢都有打造咗有我哋贵港嘅青山绿水、人民风景、烟火市井。咁啊，里头咧能够感受到我哋贵港嘅美景啦。咁啊，追剧嘅同时咧，追故事嘅内容咧，亦都顺便咧去游一游我哋以下重点介绍嘅内容。
0: 对啦，特别是咧平天山，平天山咧系属于贵港西 A 级嘅景区嘅，啊个布吉无喜。

0: 也是近来个当中呢，我们来仙气缭绕，雾漫山峦的名场面，就是出《鹏天双翠锦》啦。
1: 系咁啊，里头咧话有啲咩杉树啊，有啲咩茶园啊，哇，好靓啊！咁啊，四个 A 唔系话浪得虚名嘅，咁啊，被誉为咗平天山嘅国家森林级公园嘅呢一个天然氧吧啊！咁啊，里头咧又够凉爽，空气又够清新，哇！爬上嗰个主峰咧，就有1157.5米咁高嘅，咁啊，位于咧我哋桂东南第二高峰。咁啊，山顶里头咧，仲有系连绵不断嘅3500几亩嘅高山大草原啊！啊，里头咧就系我哋广西嘅第一大嘅高山嘅呢个草皮啦，
0: 咁
1: 啊，再加上咧，哇！我哋一碧江水穿城而过，两岸嘅风景如画，真系人在睇风景，人家望你咧，呢条友仔咧，风景里头游啊！
0: 哎呀，都系呢，鹏天山呢，入到只毛喺市见你只景色咧，非常靓嘅。诶，处于鹏天山其实就有江景，就系关公市嗰个城市嗰景色呢，而且好靓噶，云层而且好高噶。
1: 系，
0: 仲有下呢啲市名雪景都高，顺边村嗰边而去嚟取景啦。
1: 咁啊，三边村呢一个位置咧，咁啊作为咧啊女主角嘅呢一个居住地，哇！大家都會感受到，哇！原來咧咁有仙氣嘅女主角係住喺咁靚嘅地方，原來我哋貴港嘅三邊村啊！
0: 哎呀，山水人間啊，
1: 係啦係啦，
0: 山水人啊，生出來個小朋友都好嫩嘅喎。
1: 咁啊，再加上咧嗰邊咧咩被譽為富西啊嘛，
0: 啊，
1: 長命百歲啊，身體健康啊。百岁老人咧就比比皆是啦吓，咁啊讲到咧呢个一山一水咧皆为一景一物咧，借助呢部剧咧能够满足你思乡情结，咁啊里头咧亦都感受到咧我哋桂港文旅嘅一张好靓嘅卡片，就系欢迎你嚟桂港旅游啦。
0: 啲朋友就问啦，你哋同你条颈颈条个布咧坐落啲太阔见得到？
1: 系啦，咁好多朋友好关心啊，边度睇得到呢部剧咧？其实咧你只要下载一个红果 APP。里头咧系免费睇剧嘅，咁啊呢一个剧嘅名字咧叫做《雾起时见你》，普通话重复一次啦。
0: 啊，雾呢就是
1: 起雾的雾，
0: 啊就是早上起床的那个雾啊，那个雾云雾的雾，雾起时见你啊。
1: 咁啊有雾水嘅时候咧，我就见到你啦。一听落去都有啲神秘感
0: 啊！对啦，所以呢，你去睇部剧嘅时候咧，你仲发现有啲乜呢？关咁取景嘅地方，如果系在贫难区咧，但南燕洞嗰度又胶闹胶闹
1: 嘅
0: 话，
1: 我发现咧有一笪地方咧出现咗多次嘅镜头，就
0: 系
1: 我哋嘅龙头山
0: 啊，龙头山站
1: 系咁，仲有咧，我哋隔篱嘅呢个什么楼盘上边咧，即系你认真定一定镜睇睇咧，仲有呢、這个呢、這个楼房嘅牌匾。
0: 哎哟，即系龙头山嗰边就是看到是白霜嘛？
1: 系，好好好靓，好靓。
0: 嗰段你日本人看佢就乜咧袋头铺霜，因为佢好长啊只袋头铺哦，系啊，就系嗰段有嗰段怪鬼人个镜阔啦。
1: 咁啊，街胆讲话肯定系啱噶啦。
0: 但我而去扭扭咧啊！
1: 睇睇呢部剧啦，红果 A P P 里头下载。之後成功咧，可以搜索引擎咧，就係呢個《雾起时见你》啊，咁一齊咧支持我哋本地嘅大作啊，希望大家咧有緣咧喺我哋嘅劇裏頭咧。感受到我哋桂港嘅一啲風景又好啊，這個非遺文化又好啊，係嘛？為我哋桂港嘅呢一個劇目去點讚，
0: 對啦，
1: 轉發，
0: 對啦，
1: 評論，加關注。
0: 嗰部咧《霧起時見你》咧十九號嘅時候咧係跟開始即係咁全網公映啦㗎。十號到十九號坐喺嗰只乜咧乜咧樓冇人到嘅景象咧，而有隻比賽喎，開始嘅喎。
1: 這個比賽夠熱鬧啦。我睇咗。呢个比赛咧，你会觉得自己咧年轻好多。
0: 佢就是第二高位嗰个全脚全万健身队苏维黄浪区二六巨勇大龟武公开苏维龟系巨勇状，在冇人到嘅巨勇前嗰一号门咧，就当时咧就去苏维啦噶。
1: 咁啊，讲到呢个延长比赛嘅各地嘅600几位嘅年轻人咧，我都觉得哇，喂，你原来年轻嘅时候咧能够有咁样嘅感觉。咁样嘅身体系嘛， 哇！諗翻自己咧，我哋嘅呢個年紀咧，要話要六場咧，

0: 跳翻牆咧，似乎冇乜可能，即係扭著腰骨。
1: 我記得到腳部太粗，咪嘅啱窿度。
0: 咁我睇粗都唔能夠太大幅度啊！一二啊，咔聲，
1: 哎呀，誒見到個七比三呢，哇！年輕人係呢非常之多，而且翻壞棍啊，全部內門啊，喂，好激烈啊！
0: 咁啊，廣西咧來自我哋廣西好多地方嘅。少兒又好，洗腦仔都好啊！咁啊，少少嘅身材能夠展現大大嘅自信，咁啊，有啲咧真係唔怯場嘅喎，咁多人望住佢嘅話，一次次擦又手機又相機拍佢，照樣行出嚟。昂首挺胸係嘛？擺個 pose 啊，擺個 pose， 該係有型啊，有型啊！哇，真係由靚仔由靚女啦，啲阿爸乜咧笑到四萬咁嘅嘴，啊啲阿公阿婆咧喺度拍爛手掌，哇！你個跳得最靚嗰個啊，最好嗰個啊，
1: 就是你個孫啫嘛，
0: 係啦，I B C D E F G 啊，
1: 對啦，所以早咧有翻幼兒組，有少兒組，就有拆體舞，所以咧真係現場非常非常之好睇㗎。
0: 系啦，咁啊经过专业陪审，唔系评审团嘅，睇到讲剧多啲，专业嘅评审团嘅一个比赛嘅结果，咁啊终于有结果啦！比赛咧真系要分下名次，咁啊14岁以下嘅级别咧，咁啊分别咧有金奖、银奖、铜奖，就隶属于咧我哋嘅呢个杨子琪小朋友金奖，李思彤小朋友。銀著14歲能唔能夠叫小朋友？
1: 14歲啊，唔係小朋友咯，就青少年喎就有呢，另一個就林孫奎啊，嗰只小朋友。
0: 咁啊，集體方面咧，7歲以下嘅小朋友咧，相當於幾厲啦嚇。咁啊，當然咧有我哋跳嘅呢、這個街舞嘅。可爱多忙得长大哇！
1: 可爱多忙着长大啊！只有好参奖得银奖，上古会用得银奖，梁窝女会得铜奖。
0: 系咁啊！梧州参赛嘅呢个暴爆街舞咧，暴爆追光小分队咧，亦都获得咗铜奖嘅。
1: 怪喷嗰边嗰只咧，毛通咧成日得啊，即系毛通咗咩？得铜奖啊！
0: 恭喜曬桂平嘅哦，然之後嘅哦，
1: 其他個獎項咧，我係想知道個黃靚仔佢係去到嗰度扮演實測後個桂平點算去睇嘅哇？
0: 係啦，咁啊，祝賀曬以上嘅獲獎嘅朋友，
1: 歡迎你，
0: 真係用啊，哇，又嚟啦喎！

0: 好，時光寫七點五十一分咯喎，咁同周冠時光就睇個挑戰。
1: 係，大家一邊聽內容咧，一邊咧睇內容嘅時候咧，揸緊時間上班，唔好遲到啊！
0: 啊，好。
1: 早晨啊，文星早晨嘅，繼續我哋晨早樂有鏡咁啊，今日咧繼續咁同大家分享啲快樂嘅。咁啊，快樂咧源於咧就睇到美景啦，係嘛？咁啊，睇到美景唔能夠一個人獨食噶嘛，獨食難肥啊。
0: 嗯哼。
1: 所以而家講咧，肥咧唔係一個好人家向往嘅嘢。咁但係咧話係咁講啊，獨食難肥。咁啊，一齊分享咧先至係一件好事。
0: 我哋翻享，你就唔收啦噶。
1: 收埋咧就唔得嘅。咁所以咧，我哋廣北區咧就舉行呢、這個。叫做下客痕跡印象廣北的影像徵集活動
0: 哦，
1: 有DV 的又得，拍相的又得啊，可以向大家咧啲攝影愛好者啊、視頻拍攝的朋友啊，尤其啲啊整落去比較網感的街坊們咧，你就要踴躍咁去。將自己的靚作一起分享了
0: 嗯，因為佢哋偵查活動都係你哋向全社環公開偵查噶。你如果你拍下啲乜咧，關於嗰個美景啊，又拍下關於嗰個人性，你都會係去投稿
1: 嘅
0: 喎。
1: 咁偵查嘅時間咧，早早已經開始噶啦。咁啊，截止時間咧到開學啊，開學小朋友開學，九月一號。咁啊，偵查嘅內容咧，主要咧圍繞我哋廣北區嘅。地方里头的风貌进行创作，
0: 比如讲城市变迁啊、产业发展啊、山水风光、人文古镇、民俗、风尘啊、万里山、茅古地等等，都好系创作
1: 嘅
0: 喎。
1: 最好咧，你有张旧阵时嘅相系嘛，咁依家咧又有一张新嘅相系嘛，咁啊以前呢个百货大楼，依家系叫做咩啊？咁样啊，对比咧就比较精彩啦。
0: 啊，对啦，对啦。啊！而且咧，希望大哥咧，即系写印着棒嗰镬、劈声嗰镬咧，啊，如果系即系讲咧，可唔可以？
1: 有啲技术要求。
0: 啊，对啦，端正万件台山，你咪得戴双照
1: 嘅
0: 喎。
1: 呢个系相片嘅形式啊。咁啊，像素咧唔能够低于3000，可以递交单幅嘅作品或者系组合照片，每一个照片咧，每组嘅照片咧唔超过6。
0: 哎，啲竹棒咧，你佢系即系讲啊，佢系湿度条条啲姜，条条啲黄色，黄色你抹得鬼嗰啲黄面都实紧嘅喎。
1: 更加唔能够用 AI 生成作品啦，系嘛？咁啊，依家咧要求嘅系真实作品。
0: 对啦。
1: 咁啊，视频方面咧就控制喺1到5分钟，分别率咧1080啊，咁啊，再有格式咧就 MP4 啊，同埋 MOV 都可以。要求咧画面咧清晰稳定，唔好话即系手震咁样，系嘛？除非你话。有咩特技咁啊？好似打 shot 嗰阵时啊，整啲咁样又咁样咁，突然间又踢到你面前咁。
0: 啊，所以每件视频个照片咧，要符合照片个标题同埋你揾短个万字介绍
1: 嘅
0: 喎。
1: 奖金啊，奖品都几丰富嘅咁啊，但系咧摄影类50幅嘅优秀作品咧都有10幅嘅，咁啊每幅嘅奖金咧有300蚊，入选作品咧40幅，每一幅嘅奖金咧都有100蚊。
0: 视频到呢一等奖嘅入股，奖奖你成500蚊，而等奖双股奖奖成200蚊。

0: 当正正牛股，每股咧是得200万噶。
1: 系咁啊，请将你嘅作品加上作品嘅说明、标题啊、拍摄地址啊、创作嘅简介啊、创作嘅朋友嘅姓甚名谁啊、联系电话啦、啊，打包发到我哋廣北區嘅文聯郵箱，咁啊文聯郵箱裏頭嘅標註咧，亦都有一定嘅廣告，等陣間一眼睇得到，係嘛？一個就係話客行
0: 何吃行跡，
1: 行跡印象廣北，加上作品嘅名稱，加上作品嘅作者嘅名字，同埋聯繫電話。
0: 如果你有咩問問別嘅話咧，亦可以打電話聯繫。陸關曉佢部電話咧就寫42-5-4-0-3啊，去問問佢睇到底係咪呢位曬。
1: 係啦，用鏡頭咧記錄我哋時代嘅貴港啊！咁啊，用影像咧講述我哋貴港嘅廣北靚喺邊度？你嘅每一忽。每一分鐘的作品都能夠成為動人的主角，大家一定要快點投稿了。9月1日截止，
0: 對啦，只有10天，我都去劈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现在向我们缓缓走来的是今年力捧新人 Monster。身高185，体重185，号称西来三刀。现在向我们跑来的是干洗三刀蓝衣，身高165，体重165，号称雷眼中的蓝眼。有请两位正方形人士隆重登场。
1: 虽然呢，王林哥哥不是偶像派的演员，
2: 掹紧有冇食偶像派？即系食偶像派，讲实力派。
1: 啊，我想讲系实力派啊嘛。
2: 嗯，又食两样派啦，佢系咧
1: 两样派，
2: 佢系两条
1: 两面派，
2: 佢系两条麦打得派，佢系食赢啦啊！
1: 唔能够咁样讲，人家王林哥哥系两面派。
2: 点解佢叫两样派？咪要劲啲颈喎啊？
1: 咩样两样派？而家听错咩？样样派咁样。
2: 样样呀，样样呀，出来啦！嗯，
1: 好，咁啊，欢迎广大嘅街坊朋友继续喺我哋嘅平台当中咧收睇。收听我哋嘅节目嘅，
2: 见到你头啲线咧，度咩树头啊，坑到啦，坑到就写古仔，啊，冇啦，看到咩啊，翻穿山村连蛇区，
1: 系，咁啊，翻穿呢句说话咧，其实系我哋嘅白话讲嘅啫，系嘛，
2: 翻穿，
1: 翻屋企，
2: 嗯，
1: 翻村里头，系嘛，翻归，啊，
2: 佢就翻穿咧，佢只村咧就四川就村啊，就系要咗回音啊，翻穿山村连蛇区，
1: 系，
2: 嗯，
1: 咁啊，讲到咧呢个舞台又设喺屋顶，系嘛，
2: 嗯，
1: 咁啊，里头有国风啦，睇下啲演员啦，嗰啲艺人们啦，咁啊。几得意下，
2: 啊坐落啲啊，坐广北区，
1: 绝对就唔忧颈椎病啦。
2: 间中争个西万村个高岭团，
1: 咁啊导航咧，其实咧真系可以去到呢笪地方嘅。咁啊呢度地方咧，除咗有嘢睇之外咧，有嘢食，有嘢玩噶啦。
2: 嗯，
1: 咁啊翻到呢度咧，大家咧就话好处翻到自己家乡咁样，系嘛？翻村咁翻到嚟咧就系主人啦，咁啊大家咧一齐嚟到呢度咧，一齐努力做事啊，一齐享受呢个烟火之气。咁啊，我哋呢个翻村新青年社区里头咧，有位负责人，
2: 嗯哼，
1: 啊姓李，
2: 嗯，
1: 咁佢喺度咧就现场直播紧嘅，
2: 哎哟，
1: 对住镜头咧就展示一下，哇我哋嘅餐饮嗬，哇我哋嘅庭院几靓系嘛，咁如果我唔介意嘅话咧喺度食嘢。睇演出，咪住埋夜都得噶喎！
2: 哎呦，都有好多個本地市民落鏡咧，汶川山新青年社區咧，就覺得咪陌生啦。啱啱我再出視頻，而經常出到啊！
1: 咁啊，唯一遺憾嘅未得去過，
2: 啊，冇得去過，
1: 未有時間去拜訪一下。
2: 嗯，
1: 咁啊，近段時間。